0: 先是第三批政策。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质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毅：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 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5: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8: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

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2: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 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3: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列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
1: 联通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南下田的难题。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联通整治。 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杨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节术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长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武亿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昨天在福州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其中在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方面推出5条举措，包括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吸纳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

0: 大陆的台资企业产品，并设立台湾商品专区，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对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一次性的奖励。在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同等参与福州全市基层工会采购等。在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方面推出三条举措，包括依法注册并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台商独资或台资控股企业，其新建工业项目参照福州市级技改补助政策，同等享受创新支持，对在福州台商投资区内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给予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湾同胞和相关机构同等参与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建设或标准研制，对参与的产学研企给予专项资金补助。此外，上述政策还提出优化两岸同胞通行消费体验，在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即买即退服务工作站，加快两岸小三通边检和通关设施改造升级，推出福马小三通智慧气象小程序，为两岸往来同胞提供更便捷气象服务，开通福马小三通海运快件航线运输船舶便捷通道。上述政策是在昨天开幕的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上发布的。据介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两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各项措施均取得明显成效。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昨天在福州开幕，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多场活动。作为两岸经贸合作重要平台，历经32载发展的海交会已成为台商拓市场寻机遇的重要桥梁。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表示，当前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领域商机广阔，希望台商通过海交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大陆发展新格局，携手共推两岸经贸合作。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当日同步举办。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赴大陆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6: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5: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的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台湾退役军官厉正杰：
7: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讽刺讥笑，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5: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六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的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不过，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事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川：
8: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认同台独的，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
5: 赖清德上台的两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

0: 限制两岸交流的两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两年。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再次会面后，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岛内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这一点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民意。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2: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有关部署，6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5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昨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昨天，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将持续至24号，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文湾区分论坛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2: 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
3: 昨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电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之声，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独立，进一步戳穿了台独幻想。陷入恐慌的赖清德随后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引发外界批评，是在重新包装台独，是赤裸裸的新两国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戳穿了台独幻想。与此同时，赵少康、蒋万安、侯友宜、柯文哲等岛内蓝白人物也接连公开喊话民进党弃独，甚至长期被民进党视为神主牌的台独党纲都成为岛内舆论的焦点。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话为何会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强烈震动？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1: 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张斌先生，我们先来看特朗普这次的涉台表态，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那很多岛内媒体认为，这等于直接给台独泼了一盆冷水。那么您怎么看这番话背后的信号呢？
3: 这次特朗普的表态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发巨大的震动啊，核心原因就在于他直接戳破了民进党长期精心编织的一套政治幻想，那就是所谓的以美谋独。民进党当局呢，最擅长的呀，就是把美国支持台湾包装成呢美国支持民进党、美国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路线等等，进而呢，再把它呢经过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啊调整，变成呢只要台湾站在对抗大陆的最前线，那么美国就会无条件的承担台湾安全的风险。所以民进党这种论调啊，其实本质上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安全利益做政治博弈，把台湾民众的安全当做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赌注。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应该说的是非常直白了。那么他的原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呢，美国不愿意为台独去打一场战争，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美国也不会为了台独分裂势力把自己拖入和大陆的正面冲突的风险当中。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表态啊，他还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美方也认为台独是一个威胁。中美双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美国也乐见两岸通过相应的交流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虽然这有这个特朗普一面之词的因素在里面啊，因为美国整体的这样一个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利用台湾遏制大陆的，但是毕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美方的应该说一个诉求。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同意将这个可以说中美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么这个新定位的重要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美国也很清楚，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因素，台海稳定不仅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呢一个基础条件。那么要想实现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比如继续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或者放纵支持台独，我想他就无法实现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祸源，如果因为台独的冒险行径引发了台海的直接冲突，那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进程就会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切实美国要反对和约束台独。所以特朗普这次表态啊，本质上也是呢告诉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不要把美国当成所谓的台独保险公司。更重要的是，大陆这些年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清晰地画出了红线， 不管是反分裂国家法还是依法打击台独顽固

0: 分子出台惩戒措施，都说明大陆不会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特朗普这次谈话，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民进党的一次警告，更是对整个岛内社会对台独心存侥幸的人的一次现实的教育。幻想外部势力替自己撑腰，最终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赖清德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没有台独问题。
1: 而且在520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那您怎么看呢？赖清德520的讲话呀，这里面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包括敌意和对抗。应该说，赖清德仍然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的什么主权独立啊、互不隶属的谬论呢，甚至继续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这其实是他的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直接表现，也再次坐实了赖清德就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的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那么赖清德直流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所谓反中抗中，一边又假惺惺的宣称要推动两岸对话交流，这其实就是想蒙蔽台湾民众，甚至是欺骗国际舆论。我想这种啊，民进党已经用的不能再熟的伎俩啊。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看透了，这种欺骗行为，包括挑衅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终注定是要失败。所以赖清德表述什么没有台独问题这样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其实已经反映出民进党已经撞了南墙了，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的恐惧。他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谈和平，实际上是在给台独换包装、换话术，本质仍然是危险的分裂路线。 你想，赖清德嘴上说啊没有什么台独问题，但行动上干的都是台独的事儿。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一边不敢真正的宣布所谓法理台独，一边呢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渐进式台独、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敢搞所谓法理台独，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不仅是触碰了红线，更可能直接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所以，民进党包括台独势力绝不敢公开迈出这一步。 但是问题在于呢，他们又始终不会放弃台独路线，所以一直就采取一种啊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啊实质台独的推进。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教育领域不断的推动去中国化，修改历史教材，切割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社会舆论上呢制造这种所谓反中仇中的氛围，在政治操弄上不断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拼命的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假象。 应该说，这些做法它本质上都是在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今天两岸关系啊，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总体的还维持一个和平稳定，那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两岸之间曾经存在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核心。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两岸才能建立起所谓政治互信，才能开展两岸的协商、交流和合作。2008年以后啊，两岸关系之所以进入和平发展的阶段，包括直航的开通啊、旅游的扩大呀、经贸合作的深化呀，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建立在这个政治基础之上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政治互信，两岸关系才一步步的紧张起来。 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非常在台湾岛内可以说非常荒谬的现象，就是什么呢？真正主张和平交流的人，反而被民进党打压抹黑。谁在岛内敢讲两岸一家亲，一定会被扣上所谓亲中的帽子；谁主张恢复两岸交流，就会被攻击成是卖台人士；谁反对台独，谁就会被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的同路人等等。所以赖清德当局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逻辑的一个怪圈了，就只允许。 对抗大陆，不允许讲和平，只允许两岸对立，不允许两岸交流。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社会老百姓的这个民意是很重要的。台湾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和平稳定发展，而不是被裹挟进危险对抗当中。所以今天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的呀，恰恰不是那些呼吁交流、呼吁和平的人，而是这些不断煽动两岸对抗、制造敌意。 把2000多万台湾民众的安全当成政治赌注的这些政客，你像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嘴上说爱台湾，但实际上呢，一步一步把台湾推向风险的前沿。 而且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所谓抗中保台啊，它其实更像一种啊政治生意。你看，一到选举就开始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然后制造这种恐惧啊，煽动对立啊，最终目的还是要骗取选票。所以台湾民众啊，往往就变成了民进党啊操弄选票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成了民进党对抗大陆路线下的消耗品。所以啊，我们老说嘛，两岸要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恢复两岸交流，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才是真正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方向。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啊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那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选举啊，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的连结，也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的这样一个铁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搞台独分裂的图谋，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么赖清德无论如何的狡辩，用什么样的话术，只要他继续死守台独路线，就一定会被两岸民意啊共同唾弃，最终他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连日来，岛内舆论强烈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港纲。那么既然赖清德已经说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为什么如今仍然不放弃台独港纲呢？张斌先生。
1: 确实，我们看到面对特朗普的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啊，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其实呢，岛内的一些政党也纷纷建议赖清德呀，要这个废除啊所谓台独党纲。民进党如果真想证明自己不是在搞台独啊，也不是搞这个借壳台独或者务实台独，那最直接动作很简单，你删除台独党纲就完了吧。过去30年，我们都知道台独一直被民进党内部当作一个所谓神主牌。但是问题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意识到台独不仅不可行，而且是极度危险。那过去民进党之所以长期不敢真正推动所谓法理台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不是他们不想，他们当然想，对吧？从法律层面确定这个台独的所谓合理性，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为什么不敢动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独这不是一般的红线，你碰到这块一定出大问题。大陆早就明确讲过，台独意味着战争，对吧？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把这一点写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大陆对台独的态度，它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所以民进党一直搞我们老说叫切香肠式的台独，对吧？一边搞去中国化啊，修改教材，推动这种文化切割，另一边又不断的制造这种啊相应的台独的氛围啊，利用这种所谓抗中保台骗选票。关键是啊，这套政治操弄你现在难打下去了。你看这个特朗普已经说了，美国不会为台独而战，对吧？他不会说是跨越9500英里跑到台湾来让美国大兵为台湾而战，这是不可能的。那从另一个层面呢，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也不会动摇。所以啊，这其实啊，特朗普这次讲话啊，虽然有他的一些相应的话术在里面，对吧？台湾仍然是美国要当做一个遏制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其实等于把岛内一些人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公开说了出来。你看，对吧？你这些现实你公开一说，所以为什么你看岛内的这个蓝白阵营纷纷要求民进党要放弃这个台独理念？因为就是看到了风险。台湾民众跟大陆民众一样，他的诉求都是很基本的，和平啊，稳定啊，经济发展啊，就业啊。这么多年了，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那这样的话，你环境越来越恶劣，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呢这么多年也没涨，那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到底民进党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啊，这次啊，这个台独党纲的问题啊，其实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呢，也是在迫于民意的压力呢，也在搞一种啊这种变通。但是这种变通，说实话，他们还是玩了一个花活的。嗯，啥意思呢？就是赖清德以为只要不公开讲台湾独立，用相关话术作为掩护，他就能蒙混过关。这个感觉好像自作聪明，其实是不可能的。说到底，今天台湾面临的困境就是民进党长期把意识形态这种操弄凌驾于现实之上，把台湾的安全压住在美国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下，美方把话挑明了，等于是把这条路线的最后一层包装也撕掉了。 对民进来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解释台独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继续抱着台独的幻觉，接着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废除台独的这个党纲，也就成了很多人呢，恐怕要真真正正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
0: 很多岛内民众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和平问题，尤其看到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岛内不少人担心，在民进党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玩火之下，台海会不会真的走向冲突？那么，张斌先生，您觉得当前维护台海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当前维护台和平最关键的因素啊，就一点，就是首先要坚决反对台独，这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总根源。那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推行这种以武谋独、以美谋独，那没有台独的挑衅，你像两岸关系完全可以保持和平稳定。这些年大陆一直在释放善意，不管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还是扩大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机会，都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两岸能够融合发展。但是你这个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对吧？搞这个去中国化呀，煽动仇恨，制造敌意呀，包括借助外部势力想对抗大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外部势力啊，真的是止不住的。你看特朗普这次已经把这个话已经说的啊，相对比较透了。美国呀，他即便拿台湾当作遏制大陆的棋子，即便未来可能还会对台军售，但是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利益，他不是台独的利益。所以你台湾的安全绝不可能来自外部势力，而是要靠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所以我们老说，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那么两岸才能够真正迎来和平。所以啊，台独破坏的就是两岸的民众的根本利益。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岛内人士开始反思这个民进党所谓台独党纲，对吧？反思这个台独路线会给台湾是不是带来了真正的一个大的危险？这说明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台湾不能继续被台独绑架，因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事。他怎么可能因为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阻挠而改变呢？所以，如今大陆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基础上更加雄厚，能力支撑也更加强大，战略态势也更加有力。这其实啊，表明大陆维护国家统一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我们对台工作，大家也知道，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精准了，对吧？惩治台独，那我们多么精准啊！压缩台独的活动空间，对吧？坚决依法惩独，同时又大力的推进融合发展，造福台湾民众。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对台的整体政策啊，从战略、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这多个层面同步推进，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反独促统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了。而且在国际社会，我们也看到，对吧？国际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跟中国建交的这些国家，对吧？那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这说明了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普遍的一个共识。同时呢，随着两岸的这样一个实力的进一步的拉大呀，我觉得这种台独的空间真的只会越来越小了。所以你台湾民众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怎么样这条道路才能符合自身的利益，我想它一定也是一条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而台独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0: 是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台独没有出路，统一才有未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台海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赓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再为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0: 第八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三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1: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攻坚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已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与长征2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2: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航天员方阵，成为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生动注脚和缩影。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步于1992年，经过7年的努力，于1999年11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新研制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2001年1月和2002年3月，神舟二号和神舟三号又相继完成了无人试验。2002年12月，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模拟人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2003年10月15号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两年后的2005年10月12号9时，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入太空。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等已经步入会场，在发言席就座，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来听现场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2: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Today, 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2: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3: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任务总指挥部委托，由我向大家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
2: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As commission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I take this chance to brief you about the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

0: The three astronauts are space pilot, flight engineer, and payload expert, encompassing all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stronauts in active service.
1: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Astronaut Zhu Yangzhu has flown Shenzhou 16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Zhang Zhiyuan and Li Jiaying are from China's third and fourth batch astronaut and will this time have their first spaceflight. Zhang Zhiyuan was a pilot from Air Force. Li Jiaying worked for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 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Currently,
0: our preparations are in order. Long March 2F-123 carrier rocket will be filled with propellant afterwards. It is the seventh manned mission of space station's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hase and 40th space flight missio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5月22日19时29分，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 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Flight protocol qualities of spaceship and rocket are under control. The astronaut crew is in good conditi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f ground systems perform well. The space station operates normally in orbit. All systems go for launch.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以上 是这次任务的有关情况，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神舟
0: 21 crew will return to the Dongfeng landing set after in-orbit handover with Shenzhou 23. This is the brief of the mission. Now I'm glad to answer your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4: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被称为大宋第一美食博主的苏东坡诗词里东坡肉传承千年的中国味道。
5: 生活乐分享，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什么，面向哪些领域，适合哪些学生报考呢？今天节目中一起来了解。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5: 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心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文化、语言、风土民情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4: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心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又随闽南先人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
5: 他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1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很，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者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川穹站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 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 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4: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时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艳廉简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11: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现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 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青草药，那闽台青草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以降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用的什么照灯啊、

0: 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1: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蒙甲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呢，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新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2: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这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3钱也就9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15克20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蒙甲，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自己是之前是有跟那个翁奕成医师，就是那翁奕成也是在台湾青草街，他们有上课，我有是跟很荣幸的也是跟他学习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做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者，我们若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就是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

0: 跟宋代饮食文化丰富，对于呢当时呢士大夫阶层来说，饮食呢就是生活乐趣，还有一种品味。像吕蒙正，他很好吃鸡屎头汤；那蔡京，他的嗜食鹌鹑。那他们呢吃得非常的铺张浪费，慢慢引起一些文人，他们企鹅倡导个人的自我约束以及品性的一种价值观，还有清淡简朴的一个饮食观念。所以其中呢，苏东坡呢，他自创食谱啊，酿酒就成为呢文人里的美食家的代表了。
1: 谢谢许怀之老师的分享。说到东坡美食的 IP， 估计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东坡肉。说到东坡肉啊，就不得不提到他在黄州的一段经历了。那东坡肉是如何发明的呢？一起来听总台《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苏轼发明东坡肉的片段吧。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还有酒吗？
2: 没了。
3: 给我点钱。
2: 买吃的钱都没有，怎么有钱给你买酒？你去哪儿了？
4: 不见。我饱了。
2: 你都没怎么吃就饱了？
4: 我真的饱了。
2: 把碗里的吃完吧。
4: 母亲，你别逼我了，太难吃了，我真的吃不下了。
2: 难吃也得吃。
4: 这肉有怪味儿，我不吃羊肉。
2: 我们能吃得起猪肉已经不错了。再过。
3: 别打孩子了，这确实不好吃。
2: 怎么不好吃了？
3: 这肉
2: 我们还能买得起其他肉吗？
3: 我的意思是，这烹调是不是有点别的办法？不能这么过了。
2: 戴尔，快跟上你爹爹。
5: 母亲，你看，
2: 你们去挖竹笋了。嗯，
6: 这可是不要钱的美味。
5: 润之，帮我打下手可好？
2: 好，让我一下，添点柴。哎，
5: 别扇别扇，这火一急，肉就老了。
6: 这种有点肥的黄州土猪肉，不好和无菌一起煮的，那样会又腥又腻。要是和竹笋一块煮啊，就可以去腥去腻，而且那点肥还能让竹笋变得更加的甘美，相得益彰。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8: 这竹和肉，都是东坡居士的所爱。
7: 那可是天生的绝配，
5: 来尝尝。
2: 似乎少了些腥，也没那么腻了，比这个方法好啊。
4: 好香啊，这是什么肉？
2: 猪肉。
4: 猪肉怎么可能这么香？
7: 这可是只有在黄州当地才能吃到的最好的猪肉。
4: 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嗯，
2: 还没好呢，别偷吃。
9: 可能有人会说啊，猪肉颂是苏东坡最土的作品，会觉得很俗气。堂堂苏轼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首格律不合、语言平平的作品呢？然而细细品读之下，就会发现猪肉颂好像呈现了生活最好的活法，温暖世人近千年，值得一读再读。
10: 是的，在苏轼笔下，猪肉也可以精致。许多人在诵读，比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和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从中呢，我们可以读出做菜的过程如同做人一样，幽默中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好的，下面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0: 这首那个猪肉颂呢，它当然是写在黄州嘛。苏轼呢被贬到黄州时呢，他已经呢历经了仕途的转折起伏了。他见惯了世事呢，虽得不到那时候朝廷的任用呢，让他有点郁郁寡欢，可是呢他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那他用看似质朴的猪肉颂表达呢，做事像如同积水，只有一点一点的认真对待，才能够呢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他说了嘛，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那做菜呢要用合适的火候呢慢慢的烹饪，做事也是如此。这是一种修身求学的态度，你过于急躁是成不了火候的。东坡他深刻明白这个道理，急功近利呢会让他呢所要做的事情，想要烹调的食物失去味道。耐心和循序渐进呢，才会让呢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对于未来所得的事物愈发的珍惜。那像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更强化了呢苏轼的乐天性格。他非常善于化解精神压力，面对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呢，他也就是头痛个几天，然后呢也会继续的勉励自己，重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他是一位呢为了梦想不断前进的人，他即便呢不

0: 被赏识不被理解，他也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做真实的自己。退之呢，在苏轼眼中貌似难以解决的事呢，只要有足够的知识还有够多的尝试，成功是早晚会来到的。那问题呢，本身呢，并不是他有多难，而在于呢，面对他人的心理态度。这个是东坡呢在《猪肉颂》里面呢所教会我们读者的。
1: 《猪肉颂》，苏轼。静喜称，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0: 东坡肉啊，我们知道它的主料就是大同小异嘛，都是半肥半瘦的一个猪肉。那成品菜呢，都是呢整整齐齐，有像麻将块的，红的透亮，色如玛瑙。那我们一起尝尝刚才讲到的，像软而不烂啊，肥而不腻。那至于呢，东坡肉属于哪个菜系呢？是众说纷纭的。为什么东坡肉会是川菜系呢？因为他苏轼他自己是四川的眉山人嘛，所以呢，他的这种菜谱就变成川菜系了。可是呢，他这个东坡肉起源于黄州呢，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毕竟呢，苏轼呢在黄州就写了呢名篇《猪肉颂》，那就写到呢黄州的猪肉很便宜啊，只要呢怎样烹调才好吃的，黄州好猪肉，那就黄州这个地名都出来了。所以呢，他在黄州呢，就是那个有做猪肉的，像这个烹调呢，那就是非常呢，就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东坡肉呢是他在谪居黄州时开始制作的。那后来呢，苏轼呢出任杭州知州的时候呢，因为呢他疏浚西湖呢，修筑湖堤，那新修水利呢，百姓为了感谢他呢，也把猪肉绍兴酒是黄酒哈、送到苏东坡的家里去了。那时候苏轼呢吩咐家人呢，把猪肉烧好后呢，连黄酒一起送到工地慰劳民工嘛。谁知呢，家人呢误以为是将猪肉和黄酒放在一起煮，于是呢，竟然就是炖出异常美味的猪肉。那这种风味呢，就是被那个称为了杭州的东坡肉。这个东坡肉的起源呢，是在黄州无语的，但是呢，在杭州呢，也有他们属于他们的一个东坡肉的做法。所以呢，这因此呢，东坡肉才会有属于这么多的菜系。
2: 苏轼不论到哪里都随遇而安，化失意为豁达，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论是什么食物，苏轼都吃得津津有味，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苦难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当所有的不如意被食物消化，所有的失意都化为坦荡和豁达，于是我们看到苏轼成了苏东坡，成为了那个让人温暖的灵魂，安慰着后来人。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2026年高考很快就要到来，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4: 答案呢，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5: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5: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8: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5: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9: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5: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0: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各位听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与媒体记者见面会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台海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此刻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在刚刚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承担这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朱杨柱任指令长。据介绍，本次航天员乘组的选拔依旧延续了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式，由第二次执行任务的朱杨柱搭配首次执行任务的张志远和黎佳莹组成。这是个由3位80后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其中朱杨柱，男，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二零

0: 23年5月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男，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黎佳莹，女，是我国第四批航天员。这位来自港澳地区香港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首次执行任务。在我们直播席的左前方是由一道弧形玻璃幕墙隔开的房间，三位航天员稍后将出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将航天员隔离在玻璃罩内是为了防止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不利于飞行安全的因素。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正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据悉，本次任务核心目标是搭载三名航天员与空间站镜像对接，就是飞船从空间站下方朝向地球一侧，沿着地球半径方向从下往上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对接。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介绍，这将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的因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0: 本次空间站在轨任务将迎来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大乘组接续轮换的常态化科研接力布局，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优化、驻留模式升级的重要体现。神舟21号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由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组成，目前已在轨工作7个月，刷新了我国空间站单次最长飞行记录。他们已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包括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全面巡检等关键舱外作业。按照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流程，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值守待命，待神舟23号乘组进驻完成在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完成全科目训练，身心与技能准备充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的介绍。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上行9项科学实验物资，总重54.1千克，涵盖6项生命科学实验与3项材料科学实验，搭载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材料开展在轨试验。目前实验样品已基本完成装船准备。据了解，神舟23号飞船为新批次首飞，升级了仪表系统，优化舱内布局与舷窗防护，提升可靠性与载荷能力。运载火箭为长征二号 F-123， 可靠性与安全性再提升，完成16项技术改进，数字化工具全面应用，遥24火箭同步做好应急备份。
2: 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 国之声现场直播。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以来，我国已有28名航天员44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也是我国第三批次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航天员梯队圆满完成历练成长，正式独立领衔执行载人航天重大飞行任务。航天员队伍新老衔接，梯队化人才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航天员队伍不断充实，航天员成组从航天驾驶员发展到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载荷专家的多元组合。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自2024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将被纳入飞行成组的候选范围。航天员的训练周期长，内容多，强度大，难度高。从成为预备航天员到入选飞行成组，实现太空梦，他们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堪称十年磨一剑。稍后神舟23号航天员成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出征前的心声。我们直播席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取名源于屈原的《天问》和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寓意航天人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想追求。这里是中国航天员在发射基地的工作生活区，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后，吃住、训练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问天阁进行的。每次载人航天任务之前的航天员欢送仪式，就是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神舟飞船都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时光流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问天阁这座承载着航天人梦想与荣耀的建筑，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十四五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砥砺奋进，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建成并投入稳定运行的中国空间站，作为全球在轨两大空间站之一，充分彰显出中国航天过硬实力与自主创新底气。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工程接续实施，嫦娥六号圆满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天问二号任务稳步推进，中国深空探测不断向更远宇宙迈进。在政策引导、技术革新与市场赋能之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各位听众，我们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现场。
3: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三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嘉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4: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杨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 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3: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5: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央长您好。
6: 您好。
5: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四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6: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 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

0: 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成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的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栋梁航天员您好。
2: 你好。
1: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心诚，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 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它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 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3: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好，感谢主持人。 新华社提问，问题给东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23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4: 谢谢大家的祝贺。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 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 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 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1: 下面请接着提问。
3: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阳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2: 感谢您的祝贺。
3: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2: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栋梁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栋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5: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栋梁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 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6: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尘土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7: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4: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8: 好，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2: 你好。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 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

0: 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 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的去见证历史，不断的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对我们乘组来说啊，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
1: 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2: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各位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媒体记者见面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由汪峰带来的歌曲《飞得更高》。汪峰的歌声里总带有一股倔强的力量，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汪峰的代表作。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对炽热理想的呐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顺境便有逆境，谁又能真正的做到一帆风顺？我们能做的只有永不放弃，在逆境中成长，在逆风中张开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走在路上受过伤流过泪的朋友，请记住，无论何时家人和朋友都在支持你，所以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光辉岁月》。

0: 年轻的战场是张杰的热血励志代表作，诗意歌词藏着向上的力量，激昂的旋律如战鼓擂响，直抵为梦想打拼的青春内核。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也是青春该有的热血模样。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梦然的少年用轻快的旋律唱初心坚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质朴又励志，节奏如心跳般有力，唱出了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有奋斗的青春才是值得被铭记的青春，有奋斗的征途才是星辰大海。一起来听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0: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这首歌致敬了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许悄无声息，或许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国家的栋梁。正是这样一个个无名又平凡的普通人的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致敬在这个奋斗的时代，致敬每一个追梦的人。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4: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确定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发射。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平潭两岸青年携手逐梦共同家园。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质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 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3: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

0: 录。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毅：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

0: 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昨天在福州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其中，在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方面推出5条举措，包括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吸纳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产品，并设立台湾商品专区，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对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一次性的奖励，在大陆台资企业产品同等参与福州全市基层工会采购等。在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资企业创新发展方面推出3条举措，包括依法注册并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台商独资或台资控股企业，其新建工业项目参照福州市级技改补助政策，同等享受创新支持，对在福州台商投资区内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给予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湾同胞和相关机构同等参与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建设或标准研制，对参与的产学研企给予专项资金补助。此外，上述政策还提出优化两岸同胞通行消费体验，在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即买即退服务工作站，加快两岸小三通边检和通关设施改造升级，推出福马小三通智慧气象小程序，为两岸往来同胞提供更便捷气象服务，开通福马小三通海运快件航线运输船舶便捷通道。上述政策是在昨天开幕的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上发布的。据介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2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各项措施均取得明显成效。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作为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存林的报道。
6: 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议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15五规划实施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必将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高质量智力服务。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7: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这些年来啊，送23人老兵来，从我以前的时候啊，搭绿皮火车啊，坐三轮车， 到现在的农村啊，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了台湾的同胞都来大陆里面去见证。
6: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导邹敬贤，
8: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
6: 日前，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在福建福州启动。仪式上，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福州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为两岸职工创新成果提供知识产权评估、挂牌交易、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畅通成果市场化落地通道。在海交会4号馆设置的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匠心主题推介交流区，集中展示两岸职工科创成果及优质台企产品，全方位展现两岸职工的科创智慧、工会服务台胞创业的具体举措，以及福州市总工会作为娘家人的服务温度，为与会职工提供成果展示、交流品鉴、供需对接的一站式服务。之前在福建厦门举行的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上，160多部中外新片集中推介，请听报道。
9: 本次推介会上，新片阵容强大，题材类型多元。开幕式上，巴基斯坦票房冠军《猎刃之怒》英雄史诗影片《四度》，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主创齐聚现场，分享创作故事。中影集团携34部优质新片重磅亮相，近30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推介《转念花开》《欢迎来龙餐厅》等一批商业大片与文艺佳作。索尼、迪士尼、华纳、环球等国际顶尖片方携全新项目登陆厦门，通过片花放映、主创访谈、 AI 互动等创新形式，面向院线及海外买家精准推介新片。巴基斯坦影片《猎刃之怒》导演兼制片人比拉尔·拉沙里。
10: Today, which is a very special day, it i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Pakistan-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11: 今天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这部影片在中国院线上映的首日。中国非常擅长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制作电影。我们这部电影也一样展现了巴基斯坦人的勇气、正义感和家国情怀，希望以电影为媒介，让中国观众产生共鸣，增进两国之间的民心相通。
9: 影片《四度》推介人、博纳影业助理总裁兼博纳影业发行总经理刘哥，
12: 无论从内容上、宣发上，还有终端建设方面，大家都开始长足的进步。希望从《阿嬷的情书》，从我们的《四度》，把中国的暑期档2020暑期档做到新高度。大家有这个信心。
9: 在本届推介会上，还集中展示了八名影视创作成果。2025年以来获福建省电影专项资金奖励的电影项目《镖人》《风起大漠》《双蝶扇》《怒江》《西门街角弄》《无界之界》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厦门市重点影视项目《怒江》《八卦楼》片方做现场推介。在5月22号福建电影专场推介活动中，还发布9部2026年省级重点扶持影片及年度供应项目，全方位展现福建影视创作实力与产业扶持优势。厦门市重点电影项目《怒江》制片人刘俊赫，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创作一个新的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就是讲厦门本土的故事，非常年轻的一个积极向上的故事，会在全程在厦门拍摄制作。
9: 厦门市重点电影项目《八卦楼》执行总导演王田，
14: 《八卦楼》记录了2021年鼓浪屿发起的那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工程，首次使用了这个 XR 技术，把它应用在了这个记录电影的历史场景的重构里面。
9: 据了解，今年活动还新增了两岸影视内容，首次集结农历3月23、穿着旗袍的女孩等9部中国台湾影片登台推介，进一步推动两岸影视文化交融与产业合作。
6: 之前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将持续到5月24号，请听报道。
15: 本届体博会展览面积超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今年体博会全新规划特色主题展区亚太健身及健康生活展区， 划分为专业健身及健美、运动表现评估、轻量化健身、运动康复及福祉、健身器材供应链五大核

0: 核心板块。在厦门雨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展位上，展示有滑雪机、划船器、风扇动感单车、椭圆机等健身器材产品。目前企业所生产的健身器材产品畅销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外贸业务经理助理黄婉君：
1: 出口占比55%左右，内销外销会有区别，因为体制不一样。就拿这个划船器来讲，老外他不是力气会大一点，我们这个脚管就会做粗一点。
0: 展会上可以见到不少便携式智能健身产品，通过硬件软件打通，让人们既可以随手练、随时练，也能跟着 AI 智能健身教练精准练、科学练。展会期间还举办中体联产业服务平台体育资源对接活动、第八届体育场馆设施产业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大会、2026年全国健身健美新人赛等50多场活动。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近日，第四届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总决赛暨大湾区 AI 科技节在广东深圳举办。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聚焦 AI 教学和项目式学习，面向1到12年级中小学生，鼓励全球青少年以小程序实现创意，激发创新潜能。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5: 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已连续4年举办，共有7000多个小程序作品参赛。相比往届，本届比赛的覆盖广度与深度上均实现突破，全球青少年踊跃参与，共提交近5000个小程序作品参赛，涵盖教育学习、心理健康、助老就医、 AI 防诈、无障碍出行等不同主题。本届总决赛的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经过2个月的激烈角逐，深圳南山汇同学校等30多支队伍摘得大赛的各奖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穆树：
6: 这个大赛给所有的参与的团队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训练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这个体验创新的过程，对于培养他们正确的认识人工智能也是非常有用的。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7: 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与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第一家园来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平潭台记者廖慧娟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8: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9: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10: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

0: 平坦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坦，然后喜欢平坦，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1: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坦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在海峡青年论坛上，平坦台湾创业园获得台港澳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站称号。平坦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贵文：
2: 研习统筹整合国学中心、海峡两岸交流中心等多方资源，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创业园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创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方黎、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3: 大家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独立，进一步戳穿了台独幻想。陷入恐慌的赖清德随后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引发外界批评是在重新包装台独，是赤裸裸的新两国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盘算？节目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近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番表态，引发岛内舆论持续发酵，尤其是他提到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戳穿了台独幻想。与此同时，赵少康、蒋万安、侯友宜、柯文哲等岛内蓝白人物也接连公开喊话民进党弃独，甚至长期被民进党视为神主牌的台独党纲都成为岛内舆论的焦点。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话为何会在台湾岛内引发如此强烈震动？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幻想是否正在被现实击碎？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3: 张斌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3: 张斌先生，我们先来看特朗普这次的涉台表态，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那很多岛内媒体认为，这等于直接给台独泼了一盆冷水。那么您怎么看这番话背后的信号呢？
7: 这次特朗普的表态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发巨大的震动啊，核心原因就在于他直接戳破了民进党长期精心编织的一套政治幻想，那就是所谓的以美谋独。民进党当局呢，最擅长的呀，就是把美国支持台湾包装成呢美国支持民进党、美国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路线等等，进而呢，再把它呢经过政治上的这样一种调整，变成呢只要台湾站在对抗大陆的最前线，那么美国就会无条件的承担台湾安全的风险。 所以民进党这种论调啊，其实

0: 本质上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安全利益做政治博弈，把台湾民众的安全当做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赌注。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应该说的是非常直白了。那么他的原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呢，美国不愿意因为台独去打一场战争，这个信号非常清晰，美国也不会为了台独分裂势力把自己拖入和大陆的正面冲突的风险当中。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表态啊，他还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美方也认为台独是一个威胁，中美双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美国也乐见两岸通过相应的交流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虽然这有这个特朗普一面之词的因素在里面啊，因为美国整体的这样一个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利用台湾遏制大陆的，但是毕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美方的应该说一个诉求。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同意将这个可以说中美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那么这个新定位的重要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美国也很清楚，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因素。台海稳定不仅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呢一个基础条件。那么要想实现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比如继续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或者放纵支持台独，我想它就无法实现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祸源。如果因为台独的冒险行径引发了台海的直接冲突，那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进程就会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切实美国要反对和约束台独。所以特朗普这次表态啊，本质上也是呢告诉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不要把美国当成所谓的啊台独保险公司。更重要的是，大陆这些年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清晰地画出了红线，不管是反分裂国家法还是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出台惩戒措施，都说明大陆不会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特朗普这次谈话，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民进党的一次警告，更是对整个岛内社会对台独心存侥幸的人的一次现实的教育。幻想外部势力替自己撑腰，最终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
1: 赖清德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没有台独问题，而且在520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那您怎么看呢？
0: 赖清德520的讲话呀，这里面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包括敌意和对抗。应该说赖清德仍然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的什么主权独立啊、互不隶属的谬论呢，甚至继续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这其实是他的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直接表现，也再次坐实了赖清德就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的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那么赖清德之流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所谓反中抗中，一边又假惺惺地宣称要推动两岸对话交流，这其实就是想蒙蔽台湾民众，甚至是欺骗国际舆论。我想这种民进党已经用得不能再熟的伎俩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看透了。这种欺骗行为包括挑衅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终注定是要失败。所以赖清德表述什么没有台独问题这样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其实已经反映出民进党已经撞了南墙了，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的恐惧。他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谈和平，实际上是在给台独换包装换话术，本质仍然是危险的分裂路线。你想赖清德嘴上说啊没有什么台独问题，但行动上干的都是台独的事儿。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一边不敢真正的宣布所谓法理台独，一边呢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渐进式台独、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敢搞所谓法理台独，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不仅是触碰了红线，更可能直接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 所以民进党包括台独势力绝不敢公开迈出这一步。但是问题在于呢，他们又始终不会放弃台独路线，所以一直就采取一种啊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啊实质台独的推进。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教育领域不断的推动去中国化，修改历史教材，切割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社会舆论上呢制造这种所谓反中仇中的氛围，在政治操弄上不断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拼命的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假象。应该说这些做法它本质上都是在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今天两岸关系啊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总体的还维持一个和平稳定，那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两岸之间曾经存在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核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两岸才能建立起所谓政治互信，才能开展两岸的协商交流和合作。2008年以后啊，两岸关系之所以进入和平发展的阶段，包括直航的开通啊，旅游的扩大呀，经贸合作的深化呀，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建立在这个政治基础之上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政治互信，两岸关系才一步步的紧张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非常在台湾岛内可以说非常荒谬的现象，就是什么呢？真正主张和平交流的人反而被民进党打压抹黑，谁在岛内敢讲两岸一家亲一定会被扣上所谓亲中的帽子，谁主张恢复两岸交流就会被攻击成是卖台人士，谁反对台独谁就会被打成所谓的什么大陆的同路人等等。所以赖清德当局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逻辑的一个怪圈了，就只允许对抗大陆，不允许讲和平，只允许两岸对立，不允许两岸交流。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社会老百姓的这个民意是很重要的，台湾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和平稳定发展，而不是被裹挟进危险对抗当中。所以今天真正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的呀，恰恰不是那些呼吁交流呼吁和平的人，而是这些不断煽动两岸对抗制造敌意，把2000多万台湾民众的安全当成政治赌注的这些政客。你像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嘴上说爱台湾，但实际上呢一步一步把台湾推向风险的前沿。而且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所谓抗中保台啊，它其实更像一种啊政治生意。你看一到选举就开始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然后制造这种恐惧啊，煽动对立啊，最终目的还是要骗取选票。所以台湾民众啊往往就变成了民进党啊操弄选票的政治工具，而且也成了民进党对抗大陆路线下的消耗品。所以啊我们老说嘛，两岸要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恢复两岸交流，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才是真正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方向。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啊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那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选举啊，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的连结，也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的这样一个铁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搞台独分裂的图谋，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么赖清德无论如何的狡辩，用什么样的话术，只要他继续死守台独路线，就一定会被两岸民意共同唾弃，最终他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连日来岛内舆论强烈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港纲，那么既然赖清德已经说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为什么如今仍然不放弃台独港纲呢？张斌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面对特朗普的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啊，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其实呢岛内的一些政党也纷纷建议赖清德呀要这个废除啊所谓台独党纲。民进党如果真想证明自己不是在搞台独啊，也不是搞这个借壳台独或者务实台独，那最直接动作很简单，你删除台独党纲就完了吧。 这个所谓台独党纲啊，当年是由这个民进党早期的人士叫林卓水起草的。1991年10月13号呢，在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的这个全体代表大会上通过。那么从1999年开始呢，民进党前民意代表叫沈凤雄还有郭正亮说要修正这个台独党纲，这是民进党诚实面对自己的做法。但是呢，当时遭到了林卓水啊，包括邱毅人的强烈反对，那他们反对修改。蔡英文2014年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呢，也呢这个看到啊，在这个民进党内部啊，废除台独党纲的声音啊，也是不断的再次响起。当时由这个陈昭南、郭正亮、吴子嘉、童振源等等这些人起草，啊，包括呢，相关人士担任提案人，就提出了一个啊，冻结台独党纲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当时获得了40多位呢民进党代表的联署的支持。那么最后这个提案呢，在当年的这个民进党的大会上呢，被当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时间不足为理由，将这个提案呢，送交相关部门处理，但是最后肯定也就没处理了。而民进党一贯的说法呢，都是以啊后文取代前文的方式，他忽视了废除台独党纲的声音。过去30年，我们都知道台独一直被民进党内部当作一个所谓神主牌。但是问题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意识到台独不仅不可行，而且是极度危险。那过去民进党之所以长期不敢真正推动所谓法理台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不是他们不想，他们当然想，对吧？从法律层面确定这个台独的所谓合理性，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为什么不敢动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独这不是一般的红线，你碰到这块一定出大问题。大陆早就明确讲过，台独意味着战争，对吧？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把这一点写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大陆对台独的态度，它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所以民进党一直搞我们老说叫切香肠式的台独，对吧？一边搞去中国化啊，修改教材，推动这种文化切割，另一边又不断的制造这种啊相应的台独的氛围啊，利用这种所谓抗中保台骗选票。关键是啊，这套政治操弄你现在难打下去了。你看这个特朗普已经说了，美国不会为台独而战，对吧？他不会说是跨越9500英里跑到台湾来，让美国大兵为台湾而战，这是不可能的。那从另一个层面呢，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也不会动摇。所以啊，这其实啊，特朗普这次讲话啊，虽然有他的一些相应的话术在里面，对吧？台湾仍然是美国要当做一个遏制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其实等于把岛内一些人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公开说了出来。你看，对吧？你这些现实你公开一说，所以为什么你看岛内的这个蓝白阵营纷纷要求民进党要放弃这个台独理念？因为就是看到了风险。台湾民众跟大陆民众一样，他的诉求都是很基本的，和平啊、稳定啊、经济发展啊、就业啊。这么多年了，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那这样的话，你环境越来越恶劣，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呢这么多年也没涨，那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到底民进党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啊，这次啊这个台独党纲的问题啊，其实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呢也是在迫于民意的压力呢，也在搞一种啊这种变通。但是这种变通说实话，他们还是玩了一个花活的。啥意思呢？就是赖清德以为只要不公开讲台湾独立，用相关话术作为掩护，他就能蒙混过关。这个感觉好像自作聪明，其实是不可能的。说到底，今天台湾面临的困境就是民进党长期把意识形态这种操弄凌驾于现实之上，把台湾的安全压住在美国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下，美方把话挑明了，等于是把这条路线的最后一层包装也撕掉了。对民进来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解释台独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继续抱着台独的幻觉接着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废除台独的这个党纲也就成了很多人呢恐怕要真真正正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
1: 很多岛内民众其实最关心的还是和平问题，尤其看到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岛内不少人担心，在民进党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玩火之下，台海会不会真的走向冲突？那么，张斌先生，您觉得当前维护台海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前维护台和平最关键的因素啊，就一点，就是首先要坚决反对台独，这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总根源。那民进党当局不断的。

0: 推行这种以武谋独、以美谋独，那没有台独的挑衅，你想两岸关系完全可以保持和平稳定。这些年大陆一直在释放善意，不管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还是扩大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机会，都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走向和平，两岸能够融合发展。但是你这个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对吧？搞这个去中国化呀，煽动仇恨，制造敌意呀，包括借助外部势力想对抗大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外部势力啊，真的是止不住的。你看特朗普这次已经把这个话已经说的啊相对比较透了。美国呀，他即便拿台湾当做遏制大陆的棋子，即便未来可能还会对台军售，但是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利益，他不是台独的利益。所以你台湾的安全绝不可能来自外部势力，而是要靠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所以我们老说，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那么两岸才能够真正迎来和平。所以啊，台独破坏的就是两岸的民众的根本利益。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岛内人士开始反思这个民进党所谓台独党纲，对吧？反思这个台独路线会给台湾是不是带来了真正的一个大的危险？这说明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台湾不能继续被台独绑架，因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他怎么可能因为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阻挠而改变呢？所以，如今大陆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基础上更加雄厚，能力支撑也更加强大，战略态势也更加有力。这其实啊，表明大陆维护国家统一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我们对台工作，大家也知道，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精准了，对吧？惩治台独，那我们多么精准啊！压缩台独的活动空间，对吧？坚决依法惩毒，同时又大力的推进融合发展，造福台湾民众。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对台的整体政策啊，从战略、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这多个层面同步推进，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式的反独促统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了。而且在国际社会，我们也看到，对吧？国际社会越来越普遍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跟中国建交的这些国家，对吧？那都认同一个中国原则。这说明了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普遍的一个共识。同时呢，随着两岸的这样一个实力的进一步的拉大呀，我觉得这种台独的空间真的只会越来越小了。所以，你台湾民众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怎么样这条道路才能符合自身的利益？我想，它一定也是一条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而台独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1: 是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台独没有出路，统一才有未来。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那请问胡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4: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 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啊、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3: 我们知道5月20号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两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尤先生，您认为针对震慑台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5: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两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3: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5: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3: 另外，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那么，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又开始着急要采购武器装备了呢？胡先生，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 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

0: 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一首《航天寻梦》。这首专为航天事业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将古典追梦情怀与当代航天荣光相融，氛围感磅礴动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意境开阔，借一箭九天、九天揽月等等意象，诉说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探空梦想，字里行间饱含着家国热忱和奋进的底气。编曲融合民族唱腔和恢宏的交响曲风，旋律舒展，节奏铿锵，层层递进，尽显奔赴苍穹的壮志豪情。王丽达清亮醇厚的演唱极具感染力，低音婉转深情，高音铿锵嘹亮，细腻地演绎出了航天人的坚守奉献、无畏探索的精神风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飞翔的路》。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的演唱《飞翔的路》。这首歌道尽了科学家的赤子情怀和逐梦初心，周强以真挚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字字走心，句句含情。整首歌的旋律融合了通俗与美声的质感，舒缓处深情绵长，把科研工作者的孤独与坚守和国家的担当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献给中国航天人与科研工作者的深情礼赞，致敬每一条向着星河大海的飞翔之路。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曲来自张若昀，《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若昀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了为中国航天航空事业默默贡献的工程师们。这首歌拥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风格，歌曲旋律深情优美，铿锵有力，波澜壮阔的气势喷薄而出，表现出航空航天人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周深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勾勒出了逐梦星河的浪漫与坚守，整首歌的曲风轻柔治愈，又暗藏着磅礴的力量，旋律婉转悠扬，舒缓的曲调缓缓地铺开了追梦的画卷。歌词以漫天繁星比喻航天征途，诉说探索路上的坚守、奔赴与热爱。整首歌的歌词饱含着对苍穹的向往，也藏着科研人默默付出的赤诚初心。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感染力十足，整首歌声穿越了星海，致敬每一位奔赴深空的追光者，既描绘出了宇宙浩瀚之美，也歌颂了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温柔又有力量。聆听的时候呢，让我们心生动容，沉醉于这片璀璨星空与滚烫初心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易烊千玺，《不辞星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不辞星海》，以歌声致敬航天征程，书写奔赴苍穹的赤诚信仰。歌曲曲风沉稳大气，旋律舒缓绵长，婉转的韵律里藏着逐梦深空的热血与坚守，整首歌氛围感十足。歌词意境深远，以浩瀚星海为画卷，描摹探索之路的荆棘与荣光，字字道尽航天人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初心，将个人理想和家国使命相融，情怀厚重动人。易烊千玺的嗓音沉稳醇厚，声线自带故事感，唱腔沉稳克制又饱含力量，细腻地演绎了层层递进，把追梦途中的执着、坚守和赤诚娓娓诉说，唱出了奔赴万里星河的无畏气魄。整首歌可以说是温柔又铿锵，既有宇宙星河的浪漫壮阔，也饱含了为国探索的坚定信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星海起航》。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的演唱《星海起航》。歌曲打破了传统的主旋律曲风，将温柔抒情和硬核力量完美融合，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体验。

0: 两种声线温柔碰撞，相辅相成，刚柔并济。一曲唱响星河信仰，以热血旋律致敬中国航天，既有星辰大海的浪漫诗意，更有逐梦起航的磅礴底气。听完之后，满是振奋与家国自豪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逃跑计划》。

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褪去复杂的编曲，以干净纯粹的摇滚曲风勾勒出温柔又坚定的力量。旋律简单，却藏着最动人的赤诚和向往。质朴细腻的歌词以夜空星光为喻，诉说坚守与追寻。每一句吟唱都是对理想的执着，对前路的期许，道尽了普通人的热爱与坚守。逃跑计划治愈清澈的嗓音，舒缓绵长，温柔的唱腔自带氛围感，轻柔的吟唱抚平内心的浮躁，舒缓的节奏搭配上清澈的旋律，治愈又充满了力量。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这样的一首歌既是治愈心绪的温柔港湾，也是支撑我们奔赴前路的微光，永远的热烈，永远的治愈人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这是一首温柔且磅礴的航天主题歌曲，以纯粹的歌声诉说了中国航天人矢志不渝的逐梦初心。歌词意境绵长，以星辰为引，将宇宙的浩瀚壮阔与追梦人的赤诚坚守相融，字字温柔却充满了力量，道尽了一代代航天人不畏艰险、默默耕耘、逐梦苍穹的执着与担当，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干净纯粹，共情力拉满，唱腔沉稳细腻，高低音的转换自然流畅，轻柔吟唱时温润治愈，放声高歌时恢弘大气，细腻地诠释出了逐梦星光、不负热爱的坚定信念。歌曲唱响了浩瀚星海的无尽浪漫，也歌颂了永不落幕的逐梦精神，听完之后满是温暖与力量。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航天之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的演唱《航天之歌》，歌曲的曲风庄重昂扬，铿锵正气，完美的诠释了中国航天的大国气度与奋进的姿态。歌词立意高远，质朴铿锵，书写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奋斗历程，将飞天的梦想、民族的底气和家国的担当融为一体，主题鲜明，热血昂扬。王传业凭借着扎实的美声唱功，嗓音浑厚洪亮，开阔饱满，气息稳健有力，演唱从容大气，层层递进，高亢处铿锵有力，抒情处真挚深沉，演唱具有庄严感和奋进感。整首音乐作品饱含着深情，是致敬中国航天事业的经典赞歌，以嘹亮的歌声礼赞星海征途，唱出中国航天的自信与荣光，听完之后振奋人心，热血澎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蜀峰的演唱《最美航天人》。

航天人。整首歌以温柔质朴的曲风聚焦默默坚守的航天奋斗者，用真诚歌声书写航天人的初心与奉献，温情满满，直抵人心。整首歌的旋律悠扬，曲调干净，歌词质朴真挚，细腻地刻画了航天人日夜深耕、潜心钻研、无畏拼搏的模样。曙峰清澈温润的嗓音真挚动人，将对航天人的崇敬和礼赞缓缓地诉说，每一句歌声都饱含着深情与敬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飞得更高》。这首歌跨越多年，依旧热血滚烫，振奋人心，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奋进战歌。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汪正正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3: 从12岁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他一直认为，昆曲艺术工作者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走进柯军的戏曲人生。
4: 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啊，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人们对于紫色呢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清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游离于礼法之外。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紫色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讲解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到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4: 今天为您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总台记者于洋、陆伟。
6: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7: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 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

0: 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
1: 风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2: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那个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组织叫开箱香港。这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这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0: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 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9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100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 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去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 这一去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
0: 就是有一个这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血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展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1: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
4: 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理念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0: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3: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切记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
0: 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 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 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的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啊，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40多年，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既是考古队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5: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7: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8: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9: 3、2、1，开始。
8: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7: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8: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7: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8: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7: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8: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7: 毕业了以后 市场就很窘迫了。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8: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3: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十九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8: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3: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10: 啊？谢谢，
3: 乖乖乖乖。
8: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

0: 这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俊的妻子龚引蕾。
1: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2: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1: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3: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韩丹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4: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3: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难受得不得了。
5: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俊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3: 张金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3: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6: 丈夫有泪。

0: 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2: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3: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4: 我们身上是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子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能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4: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4: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4: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中，色彩啊，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呢，人们对于紫色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秦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呢，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是流传千古。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
3: 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么具有争议的颜色，它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6: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 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啊，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3: 中国古代有传统的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被赋予宇宙方位与道德的象征意义，地位尊崇。而紫色是赤与青的混合，属于尖色或者杂色。这种来自正统思想的批判，为紫色定下了一个不那么正派的基调。
5: 然而，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往往具有多面性。就在儒家士大夫对紫色保持审慎甚至批评的同时，紫色的身影却在另一些领域大放异彩，甚至被蒙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既有不正的世俗伦理压力，又有祥瑞的神秘光环加持，紫色始终吸引着权力的目光。从齐桓公好服紫引领风潮，到后世帝王将相逐渐将这种稀缺难染且意涵特殊的颜色据为己有，紫色最终在官服体系中完成了逆袭。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6: 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 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就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勿紫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秀，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离我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辕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藏，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

0: 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2: 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严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
0: 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业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匪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 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0,000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0,000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6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劫奴耳，妾何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走进贵州。
5: 位于贵州中部的青岩古镇有怎样的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近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宣告启动。活动还计划前往毕节市赫章县，将为贵州1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5: 活动呢，集结北京与台湾眼科专家团队，全程开展术前筛查、手术施治、术后康复等一站式的医疗服务。两岸医师呢，同台诊疗，交流技术经验，为基层民众送去高质量眼科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民众就医经济负担。
4: 台湾眼视光医学会理事长陈德照说，这15年来，我看过无数双康复的眼睛，病人的惊喜与感动。我们用专业架构起桥梁，让爱跨越了距离。我今年已经92岁了，在眼科服务了一辈子，我深信眼科医生的天职就是守护光明。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贵州，一起来探访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呢，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运转的关键节点。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使它呢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
4: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 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暗藏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是打仗守城秘器？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贵州青盐上集。
6: 青盐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盐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盐的石墙古巷间。

0: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豫阳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千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跳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靠的就是演民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不演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镇守边关。
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绕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3: 青岩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要五虎缠枝的，那时候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半米，那就是需要军事方面的作用。
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

0: 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1: 那个之前都是开采的痕迹，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

0: 当时听到的时候，这个是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了嘛，外面那道城呢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基本上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
1: 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清岩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青岩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青岩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2: 你去啊，你去。
1: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岩豆腐之称的搅板皮，青岩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岩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即便被围困数日，家家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3: 快点啊！要吃东西吗？几位里边坐嘛，有高汤鸡粉、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你几位啊？来，让一下啊，让一下。
1: 饭点时的周家家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
4: 贵州省屯捕研究会会长吴宇：
5: 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捕，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阻隔防御，而千里屯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
1: 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秀誉而东。

0: 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会街市焉。此时为明崇祯十一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2: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盐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古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如何让他们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地推出公益古籍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易乐基的报道。
8: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9: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8: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 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9: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
8: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四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循、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10: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8: 许志云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

0: 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迹保护就是把古迹修复好，妥善的保存好。古迹是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宣传古迹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迹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0: 从修复式到阅览式。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2: 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里，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3: 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的时候，路过洞庭湖，他呢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2: 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里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的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4: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4: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4: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

0: 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一千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丹肺皆冰雪。
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今古空明。

0: 淡，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十二集，大师的第一次授课。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任何魂环，是为你将来做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10: 我会的。
1: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不过这对你来说只是耽误时间而已，当务之急是让你的武魂能够继续修炼。上午收你为徒后，我仔细想了想，明天一早你先跟我离开学院，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唐三闻言大喜，只有获得魂环之后，他才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功是不是因为魂环而受到了约束。而大师的做法正合他意，他赶忙痛快地答应一声。
10: 好。
1: 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你不用担心。来回的路上我会教导你武魂的知识。小三，对你的蓝银草武魂你有什么看法？
10: 所有人都说它是废武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有它的特性，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也应该如此。
1: 没错，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我的研究之中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的武魂，只有废的人。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那么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武魂的发展方向。
10: 武魂的发展方向？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就要从武魂本身的分类来说了。从总体上区分，武魂只有两大类，兽武魂和气武魂，植物类武魂也包含在气武魂之中。像你的两个武魂都算是气武魂。气武魂和兽武魂最大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兽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是将兽的力量附加于自身，也就是附体效果，凭借人体与兽武魂的结合来增强本身的实力，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而气武魂则不一样，所有的气武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因此气武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兽武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武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最常见的水稻，那么你的武魂就可以当作食物，并且因为其是由魂力而形成的，效果会比普通水稻更好。
10: 武魂也可以吃吗？
1: 食物类的气武魂都是可以吃的，所以高等级的食物系气魂师一向是军队最渴求的人才。一个超过30级的食物系气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100名战士食用，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
10: 我还是不明白。
1: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对能量的补充，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 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
3: 唐三听得似懂非懂，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了。
10: 也就是说，器武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是吧？
1: 凡事无绝对，有些器武魂的拥有者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比如说，如果你的器武魂是一把剑，可以当作武器来用，那么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像外面所说的神器，其实就是器武魂的战魂师把自己的武魂修炼到巅峰，这样就可以成为神器了。虽然有器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但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如食物系、侦察系、战斗系、治疗系、控制系。现在在获取魂环之前，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武魂未来的发展方向。魂师的武魂修炼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互冲突，防止制约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
3: 说到这儿，大师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1: 很多人都认为蓝银草是废武魂，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时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哪怕是成为战魂师也并不是不可能。
3: 唐三点了点头。
10: 老师，您是研究武魂的大师，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那就请您指点我吧。
3: 大师呢也不客气，毕竟在他眼中，唐三只是个孩子，征询唐三的意见也只是象征性的。一说起武魂，大师明显地变得兴奋起来，缓缓点头。
1: 按照我的构想和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建议你未来朝着控制系的方向发展。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也可以说是气魂师，它本身属于二者之间。
10: 控制系？
1: 对。
10: 老师，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1: 所谓控制系魂师，指的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来限制对手，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比如拿你的蓝银草来说，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但也并不是没有优点。
10: 蓝银草也有优点？
3: 在自己的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唐三还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随处可见而已。大师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
1: 首先，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要小，这就决定了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
3: 唐三点点头，大师说的没错，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在少量释放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注入武魂的话，这蓝银草长到十米高以上才会让它稍感觉有一点魂力的负担。大师伸出第二根手指。
1: 其次，蓝银草太普通了，所以它的迷惑性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更是如此。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他们也未必能够发现。
3: 大师伸出第三根手指。
1: 第三，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非常丰富，因为它本身的低端，所以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让他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3: 唐三很惊讶。
10: 啊，武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1: 当然，如果自身武魂与魂环属性相克的话，想要把魂环附加在武魂之上，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比如说，兽武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武魂虽然是能量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生命体，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要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先中毒了。兽武魂中很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而不转嫁给宿主的，可蓝银草就不一样，它本是植物又弱小，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难不倒它。
3: 说着，大师伸出第四根手指。
1: 小三，在你的身上 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强大的蓝银草魂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所能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是太小了，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天生魂力过于弱小，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了，在修炼的后期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先天满魂力，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所以修炼蓝银草对你来说绝对不吃亏。
6: 唐三心中暗暗赞叹，老师不愧有大师之称，自己选择拜他为师真是一点都没错。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都能分析出如此之多的优点，可见他对武魂的研究是多么深入。教务处那些老师说这样高深的一位武魂研究者只是理论流的怪人，简直就是滑稽。大师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继续说，
1: 经过我仔细的研究，蓝银草武魂朝着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利的。草是柔软的，可以随意控制变成各种形态，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作绳子来用，捆住敌人。
10: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一挣就会断裂，怎么能捆得住人呢？
1: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朝控制系方面发展，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坚韧，另一个则是毒。随着你魂力的提升，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困住敌人并不困难。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自然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
6: 这下唐三算是彻底明白了，限制敌人附带毒素，如果蓝银草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自己的暗器以后就不是打移动靶，而是打固定靶了。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他先弄清楚魂力、魂环和自己的玄天功之间的关系才行，毕竟他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可是通过玄天功修炼带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武魂觉醒。其实唐三并不知道的是，他所拥有的两个武魂当中，那把锤子是应该给他带来魂力的，只是因为蓝银草的原因，两个武魂之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变异，再加上他所修炼的玄天功与自身武魂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在武魂觉醒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魂力出现，哪怕是有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的程度，在没有附加魂环之前，他的魂力不可能继续上升了。大师喝了口水，
1: 暂时就这样决定了，你先回去吧小三，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宿舍去找你。
10: 好的。
1: 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的讲述要比之前他听到的任何关于武魂的解释都清楚得多，这一下午通过大师的解释，他算是对魂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魂师分为战魂师和气魂师两大类，在两大类之下又分为食物系、控制系、战斗系、治疗系等小分类。魂师的实力与魂环和魂力密切相关，魂环和魂力是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这就是目前唐三所了解的全部。他知道想要得到更多魂师的知识，自己就必须跟随大师继续学习下去，而大师决定这么快就带他去获取魂环，是令唐三最为高兴的事。等自己有了第一个魂环之后，不论情况如何也能确定自己的玄天功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了。回到宿舍，其他人都不在，不知道干嘛去了。唐三中午吃了两顿饭，虽然天色渐渐的晚了，这会儿他也一点都不饿。唐三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大师今天给他讲的东西，让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白天赶路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唐三睡过去了。
8: 喂，
1: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惊醒了。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不高，但警觉性还是不小的。唐三下意识睁开眼，正好看到一张可爱的俏脸，小舞 看着唐三，
8: 哼，还没到。

0: 晚上就睡觉，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1: 唐三有些尴尬地爬起来。此时，小五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分界线上趴着，笑吟吟地看着他。唐三这才发现，攻读生们都已经回来了。他坐起身，指了指中间的分界线。
0: 你越界了。
1: 小五嘻嘻一笑。
0: 越界又怎么样？我是女孩子，你应该让着我，对不对？当然，你是绝对不能越界的。
1: 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儿，唐三是真想上去捏一捏，但终究还是忍下来了。
0: 随便你吧，小五，明天我可能出去一趟，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先跟你打声招呼。
2: 出去？去哪里啊？
0: 老师说我的魂力已经满了，应该尽快获得第一个魂环，以便继续修炼。他准备带我去寻找合适的魂环。
1: 小五是七社的社长，唐三不知道自己要去几天，向他交代一声自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和今天中午与王胜的冲突有关。现在他还没心情去理会王胜。一听唐三说要去取魂环，除了小五以外的其他学员脸上顿时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对于魂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进阶更加重要的了。十级魂师和十一级魂师，别看在魂力上只差一级，可不论在实力还是地位上，那可都是天差地远。而这种情况越到高级的时候就越明显。小五一听皱眉了。
2: 还没开始上学呢，你就要走，魂环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唐三还没开口，小五就发现周围的气氛可不大对了。其他攻读生都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他。魂环重要吗？这还用问？对于魂师来说，几乎没有比魂环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吧？小五气鼓鼓地看着唐三。
2: 哼，去就去吧，不过我们的攻读生工作怎么办啊？你走了，那工作就要我一个人来做了。
1: 唐三对此也很无奈。
0: 要不这样，这些天先麻烦你辛苦一点，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学期剩余的工作都算我的，工钱照样有你一半，怎么样？
1: 以唐三的体力，打扫个花园根本不算什么。小五那柔技让他很是惊讶，以后还想找机会和小五继续切磋切磋呢。他也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小五一听，这才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2: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唐三的晚饭依旧是粗饼。这时，所有的攻读生都已经坐在床上开始修炼魂力了。和普通的学员不同，攻读生的修炼要刻苦得多。毕竟修炼武魂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攻读生修炼武魂的姿势和自己打坐差不多，身上隐隐有淡淡的魂力波动出现，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小五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修炼，等唐三刚刚吃完粗饼就拉着他非要出去转转。如果是以前，唐三必然也要修炼玄天功，但现在他到了瓶颈期，紫极魔童也要清晨才能修炼。耐不住小五的催促，他只得跟他一起出了宿舍。这个季节的天气正好是最舒适的时候，空气凉爽却不会带来寒意。此时天空很清朗，星斗高悬，小五雀跃地蹦蹦跳跳。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活泼他是一点都不缺少的。
2: 小三，你看天上的星星好多啊。
3: 他叫唐三为小三，而不是小三子，再加上小五又是个女孩子，唐三就并没有反驳，无奈地说，
0: 你拉我出来就是为了看星星的吗？
3: 此时宿舍楼外很少能看到学员和老师了。后来唐三才知道，天黑修炼是魂师的传统。小五笑着说，
2: 不啊，当然不是，我要和你再打一场。白天我抢先出手，勉强算是偷袭吧，胜之不武。看你的样子有些不服气呢，我就再给你个机会好了。
3: 女孩子像小五这么好战的绝不多见，但正合了唐三的胃口，他顿时精神一振，
0: 好，那就来吧。
3: 小五笑着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刮，
2: 哼，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准备好了吗？
3: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呆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0: 嗯，来吧。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8: 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在开场歌曲《星光》中，张靓颖是袒露一路走来的追梦历程，让所有的听者心生共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李佳薇的演唱《光》。

歌曲《意气趁年少》中，电子乐器声部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整体音乐氛围与框架。琵琶大师孟霄助阵，灵动的民乐搭配现代的音色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意气。刘宇宁酣畅淋漓的歌声犹如一缕阳光照进学堂，将年轻人对成长的热望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和光同尘》。

让我们一起心潮澎湃，一起勇敢追梦。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追梦之路》，描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感受到的美好当下和一起奔赴的闪耀未来。他的歌声真挚动人，很具感染力，演唱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时刻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继续要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芒》。

0: 意识态度，
1: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3: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韶涵《呐喊》。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是很好的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刘畊宏带来的演唱《记得要勇敢》。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我们一定会勇敢地奔赴梦想，变得更好，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继续来听梁博《永不止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所有的听者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听者的青春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即刻出发。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蔡成玉带来的演唱《光亮》，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觉。他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以及坚强、积极、阳光的个人特质，都是让乐迷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有梦可待》。

坚持梦想是南征北战团队的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位成员从未放弃，骄傲的少年也是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坚定信念。继续要送出 MIC 男团带来的演唱《相信未来》。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形象，她在这首《我的光》演唱当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是包含了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感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气韵联盟带来的演唱《少年感》。

0: 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梦想为主题，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声音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让隐藏在青春热血之下的深厚情谊和单纯守护凸显出来，很具感染力。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野沉淀，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牛奶咖啡像是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开心的时刻。继续要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星辰大海》。

歌曲光荣，曲风婉转又不失激昂，歌词巧妙运用最为贴合波波组合本真性情的语言方式，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对梦想的坚持和全力以赴的决心。编曲在运用配器上恰到好处，体现出层次分明的情感表达，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不忘。继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志文携手边疆带来的演唱《唯傲》。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暂时忘了心中那个纯粹的梦想。张碧晨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我找回初心，看到光的方向。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夜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追》，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和茶文化。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福建武夷山品正山小种红茶。
1: 提到老北京的风味，爆肚是绕不开的一道知名小吃。麦造嘴巴带路，带大家走进北京胡同，品尝这属于北京的地道滋味。
0: 华山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群峰如利剑插云，绝壁似斧劈刀削，登顶俯瞰黄河如带，秦川如画，豪情顿生。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小王子奥特曼的博文出游长安征华山。
1: 有一座古都，3000多年的时间里，其城址从未迁徙，名称从未改变，孕育了成语之都、太极之乡独特的文化底蕴。节目中一起走进千年古城邯郸。
0: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去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1: 福建省自古以来盛产名茶，小种红茶是福建省特有的红茶品种，被誉为世界红茶的鼻祖，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产自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红茶更是茶中珍品，口感柔和，汤色清澈橙黄，回味甘甜，独具桂圆芳香。
0: 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品正山小种红茶。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中国茶类众多，各有各的韵味，喝过乌龙茶，品过绿茶，尝过白茶，唯有红茶我很少接触。我曾听福建的朋友说起那里的好山好水以及各种茶类，极力推荐我一定要喝喝看产自武夷山桐木关一带的正山小种红茶，喝过的人都说是红茶中的珍品。
6: 正山小种是红茶的一种，正山即指正确正宗的意义，而小种是指其茶树品种为小叶种，且产地地域及产量受地域的小气候所限。正山小种又称桐木关小种，方圆50平方公里，东至麻栗，西至挂墩，南至皮坑、古王坑，北至桐木关这个区域，按照传统制茶工艺，口感一致，带有桂圆香味的红茶才能成为正山小种。
5: 正山小种红茶为什么喝起来有桂圆的香味，而且汤色保持明亮呢？茶叶专家刘君贤说，
7: 它的汤色，第一它是橙黄的，它不像其他红茶，我们目测上是偏红的，它是橙黄的。第二，从始至终，它的汤色是非常透的。只有在以桐木村为核心产区的，用当地的油松熏焙而成的，具有松烟香气、桂圆汤味的小种红茶，才能称作正山小种红茶。
5: 据当地茶农说，正山小种的制作技艺大约是在明代末期形成，而后一路承袭至今，甚至影响了祁门红茶、印度大吉岭红茶的发展历史。正山小种可说是世界红茶的祖先。
8: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风景区，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自古就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而位尊八闽，秀甲江南，更因盛产茶叶而闻名于世，素有茶叶王国的美誉。这里平均海拔在700米以上，冬暖夏凉，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年平均相对湿度80%左右。这些优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为正山小种红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5: 每年的四五月，来自太平洋的温湿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丰沛的雨势，洗刷掉一年下来的尘埃，为茶树披上了一层耀眼光彩。武夷春茶的采摘季节，武夷山产茶区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忙着采茶做茶，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茶的清香。多年来，武夷山茶农世代传承的不仅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踏着茶农的足迹，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我发现制作正山小种所需的茶叶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大片大片的茶园，而是散乱的长在山坡上、篝火间。据当地茶农介绍，生长在这片区域内的茶树最年轻的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采摘的时候用手指轻轻的掰断要采的芽叶，每批采下的鲜叶嫩度、均匀度、净度、新鲜度基本都要一致。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江元勋，
9: 它的采摘要求与其他茶是不一样的。正山传统的正山小种做一杯好茶，做一个好的正山小种，它必须要适时的采摘，也就是适合时间的采摘。那它的要求，它要求必须要叶片是开了，叶子已经开面了，全开面啊，但是上面还有一点也没有完全那个，也没有老。那底下这个叶子也是全部长成熟了，它的叶脉这个很清晰，它结合它的工艺做起来，它的芳香物质很容易爆花。
5: 当地人常说看天做茶，看青做茶。不同的天气、不同时间采摘回来的青叶都有着很细微的差别，鲜叶的嫩度和含水分的多少与下一步出制工艺中的萎凋有很大的关系。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才能制作出品质上乘的正山小种红茶。正山小种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也与众不同的，而且初制阶段必须要在特定的茶楼，当地人也叫做青楼，加工完成。
8: 青楼是纯木质结构，它共有三层，最底层建有柴灶，一楼专门做熏焙茶叶使用，二楼用来隔温，三楼用来萎凋鲜叶。当燃烧松柴时，烟气就会随着连接上面的烟道进入一楼，使室内烟气、热气均匀分布。一楼的顶部放有竹筛，竹筛呈鱼鳞式的放置在挡板上，而需要熏焙的茶叶则放在竹筛里面吸收松烟。
5: 由于武夷山桐木关一带山高林密，在制茶季节

0: 节雨水较多，晴天较少。为了使当天采回来的鲜叶能够更快地达到萎凋的效果，一般采用室内加温萎凋，这就必须在茶楼内完成。正山小种红茶制茶师江进发。
1: 萎凋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像我们这个萎凋的话差不多就3个小时就够了。如果是下雨，它水分很重，你起码要4到5个小时。
2: 我们眼睛先看啊，它原来的叶子它是青青的，现在有点黄黄的啊，然后抓在手上抓一把，看一下它很柔软，然后抓一下，用力抓一下，它成团，你看它不会散开，啊，这个都是标准。
0: 鲜叶适度萎凋后，就进入到揉捻的工艺了。传统的镇山小种一直是采用人工揉捻的方式来制作茶叶。那么镇山小种红茶揉捻到什么样的程度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呢？
3: 从外形上看，茶叶由原来的萎蔫状变成条状，叶面破碎率在80%上下。从味道上闻，青草气逐渐减少，茶叶的浓香不断增强。揉捻的最大作用是使茶叶成条索，破解了茶叶表面的隔质层，将茶质提升出表面，冲泡更易出味。人工揉捻可根据茶粗细、用力大小适中，太大力破坏茶质，太小力揉捻不够，可根据茶油、茶胶释出，揉茶时间适度，不至太过或不及。
0: 镇山小种红茶外形条索肥实，色泽乌润，香高气长，滋味不苦不涩，清爽甘甜，口感纯净，而且厚实清新。形成这些因素的关键就是发酵工艺。
3: 发酵时，室内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而叶片的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度，而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以上。发酵时间大约为3到5个小时左右，良好的发酵才能形成较多的茶黄素和茶红素，才能形成更多的滋味和香气物质。在发酵过程中，茶叶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茶胚呈红褐色，并带有清香味，这时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下一道工艺——过红锅。过红锅，我们想象一下就可以想到，它就是把发酵好的茶叶干燥的过程。当铁锅温度达到40摄氏度左右时，把发酵好的茶叶放入锅中，用双手翻炒。这项炒制技术要求较严，过长则失水过多，容易产生焦液；过短则达不到提高香气、增浓滋味的目的。
0: 制茶人的经验变成了珍贵的法宝，这些民间制茶艺人就靠祖辈一代一代把这些经验传承下来。雨季的武夷山，行走在朦胧的雨中，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茶楼都散发着迷人的松香味，这是茶农们正在熏焙红茶。在制茶最忙的季节里，茶农们会连续几天工作在烟雾里，也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才造就了镇山小种独特的品质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说到北京有名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爆肚那入口咯吱咯吱响却又不费牙的口感，让它拥有居高不下的人气。
0: 老北京爆肚讲究选料精、刀工细、火候准、佐料全。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和总台主持人撒贝宁、爆肚店老板冯梦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崔代远、演员梅婷一起漫步北京胡同，尝一尝美味的爆肚。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梦涛。爆肚您一定吃过，
4: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4: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4: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5: 知道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4: 明白。
6: 以水养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5: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4: 是吧？排队等。
3: 咱把调料也给配好了，
7: 跟吃火锅一样啊。
5: 那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4: 我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3: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是百叶爆肚下来，
6: 肚丝入水，罩里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食的百年传承。出水及时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竟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0: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华山古称西岳，南接秦岭山脉，因其陡峭险峻的山势，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说法。
4: 台湾网友小王子奥特曼去西安旅游时挑战了攀登华山，请听他的博文《出游长安征华山》，由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6: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不走不至，事不做不成。对于西安这个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而言，肯定是我首先要征服的地方。为了帮助台湾的好友们更加了解历史的种种，不要让这些堪称世界一绝的文化瑰宝徒留在应付考试的记忆里，这种不辞千里的跋山涉水，我决定当仁不让。天下间如此伟大之事，舍我其谁？亲自给他走过一回，写下的文章才会更叫人动容。长安是现行西安市的古称，同时也是西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首都，如此可见它对陕西的重要性。因为如此文化底蕴的积累，让西安成为中国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之一。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连接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被联合国世界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明古都之一。

0: 次开始自秦至汉再到唐，那些目光深邃的开国君主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都城建在这里。因天时就地利，长安构筑起城市的骨架。此后的岁月中，它崛起、衰落、重建、再崛起、再衰落、再重建，历史的循环往复中，长安的命运始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连。让长安第一次崛起的是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在西汉200余年的历史里，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影响力逐渐辐射到九州之外。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城市。
1: 这次的行程扣掉坐车时间，只剩下短短3天半可用，所以我将这次的旅行命名为快、很准行动，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玩到陕西最多的地方。我选择了最想去攀登的华山、西安城墙、大小雁塔、西安博物院、钟鼓楼、碑林博物馆、大唐不夜城以及回民街参观。但其实西安能够游览的景点远比以上罗列的多更多，例如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世博园、秦始皇陵、乾陵、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华清池、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等。如果有更充裕的时间，那么选择在这里短租套房慢慢游历古都肯定是不错的选择。华山贵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是中国五岳里面的西岳。华山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峰，整座山险峻陡峭，因此也有奇险天下第一山、泰山如坐、华山如立等等的说法。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华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华夏一说皆是因华山而得名。中国历史上曾有多位皇帝到此山巡游或举行祭祀活动，也不妨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千余篇的诗歌。
2: 华山不仅是一座风景名山，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五岳如五经，华山则春秋也。相传皇帝和尧舜都曾祭祀过华山，夏商周三代对华山更是一岁三祷。秦朝建立后，祭祀山川、崇尚山陵的官方仪式达到顶峰，秦始皇将华山列为祭祀的名山。从此华山集神权和皇权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华山是王权的象征。
1: 起初有眼不识华山的我根本没有把华山太当回事，于是我把难度拉升个档次，来个夜爬华山，选择由北峰上途经东峰看日出，再由北峰下的路程，在山脚下我意气风发地走着，眼前一片黑暗，山间的照明灯是我唯一的指标，手机也渐渐失去了讯号。路途中还认识两个跟我一样勇敢的帅小伙，于是我们这组高颜值登山队就此成型。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时不时还会听见两侧山谷传来叶片稀疏的声音，真的叫人热血沸腾啊。一开始身体还能适应，但随着越往高处深山走，天气越来越冷，陡峭的山壁需要紧抓着一旁的铁环绳索，下方的悬崖深不见底，再良好的身体素质都会瞬间失去大

半的体力，因为你常常需要让身体摆出各种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以适应山壁的走向，才能找到往上攀登的施力点。狭窄的空间甚至不允许你回头看后面的队友，而当你一用劲，汗水就开始流淌，当下可能不感觉冷，一旦汗水开始从衣服内蒸发，整个背脊冷冽到头皮发麻，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走到稍微缓和的平坡时，我真忍不住把所有带来的饼干和水果都吃光，一来背着这些粮食真不好攀登，二来也正是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逼得你不得不进食。因为是夜灯的缘故，许多大自然鬼斧神工下的壮丽奇观，如化叶仙掌、华山三峰、苍龙岭等等，就都没有见到了，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北峰是登临其他四峰的要冲，高度虽不及其他几峰，但形势十分的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沿路还能看到几块自民国时期被镌刻的峭壁，十分的有趣。经过一番劳碌的登山活，眼睛几乎睁不开的状况下，我终于来到东峰的制高点，时间还赶在了日出前，真叫我喜出望外。于是和两位帅小伙准备迎接温暖的太阳，但好巧不巧，太阳被云雾笼罩，悲催的我根本没有看到半点的阳光。山顶的天气只能说更加恶劣，整个山路更加挚爱难行。最后我们终于在缆车的辅助下赶到华山山脚，这次的华山行真的让我体悟到什么叫华山之险，从此不敢再轻忽它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邯郸是一座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也是3000年来未改过名字的古都。
4: 这片厚土上演过众多传奇，老将廉颇负荆请罪，胸怀坦荡；平原君门客毛遂自荐，果敢担当；孙膑围魏救赵，足智多谋。邯郸被誉为成语之都。
3: 近年来，邯郸以成渝旅游牵引文旅产业发展，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广府古城、大明古城等景区景点火爆出圈。节目中呢，带大家走进千年古城邯郸。
1: 一眼千年，穿越时空的尘埃，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融合时代，北朝的心脏，湖风汉韵激荡

交融，梵音缭绕，共塑辉煌。邯郸不只有赵国的故事，更深藏着一个足以颠覆想象的北朝传奇。一段北朝事，半部华夏史。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政权更迭频仍，战火延绵不绝，却迸发出惊人的文化活力。胡汉通婚，魏碑体推动中国书法革新，齐民要术、北齐律、敕勒歌、木兰辞流传千古。北朝这份兼具革新勇气、融合智慧、传承定力与开放胸襟的实践，为后来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邯郸正是北朝盛宴的核心舞台。沿漳河故道徐行，一场千年文明正激昂回响。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中轴对称、里方规制的都城格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典范。这里曾是北方福都，邺城考古博物馆里3000件石造像及残块，拼接出一座帝都昔日的绝代风华。佛造像从魏晋时期的包衣博带、绣骨倾向，到北齐曹衣出水的演变，异域文明与华夏气韵彼此浸润，融入为跨越千年的艺术丰碑。登临古山，吹来北齐的风，带着金属与岩石撞击的余温。作为北齐皇家三大石窟之一的响堂山石窟，5000余尊造像，可惊动内20000字维摩诘经，开创了金文刻石之先河。这些浸润东方美学意蕴的杰作，藏着北齐工匠突破文明壁垒的非凡创造。北齐高僧慧可禅师将天竺佛教理念融入中原哲学思想，推动佛法中国化，其融会贯通、取经用弘的智慧，正是北朝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文明的脉络从无孤岛，134座北朝皇陵，在济南大地铸就地下星河的奇观。万丈墓里，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吏仍在壁画上前行。兰陵王墓的神道碑镌刻着战神传奇。小兵马俑以列阵随着兰陵入阵曲战邙山。如如公主墓里的拜占庭金币见证着欧亚文明。一部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新史记，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主题。千年窑火，迭代新生，北齐的假碧窑燃起北方青瓷的火焰，改写了中国的陶瓷史，而衍生出的中国磁州窑成为东西方贸易中最耀眼的名片。贺兰山下的悠悠驼铃拓展出丝绸之路。今天，当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落地邯郸，

0: 一条都城加石窟加墓群加窑址四位一体的北朝文化旅游带应运而生。邯郸铆定北朝文化旅游带主线以磁县、临漳、成安、分封矿区与济南新区为龙头，整合邺城遗址、响堂石窟、北朝墓群、磁州窑火的文明脉络，建设全国最具特色的北朝文化旅游带，让沉睡的历史遗存活起来。在这里，与方特国色春秋体验沉浸式文旅的激情，在昆仑湾冰雪水世界享受科技赋能的乐趣，到义泉湖拥抱生态与静谧的诗意，沿着考古博物馆的脉络追溯北朝文明，更借元宇宙技术探秘天地中轴的原点，凭数字技术穿越千年与时空对话。山河为纸，历史为墨，一幅北朝文化旅游带的璀璨画卷正徐徐展开。遇见北朝，就在邯郸。
1: 漫步邯郸历史文化街区，既能感悟回车巷、邯郸行宫、邯山书院等历史遗存的厚重气息，又能邂逅 AR 沉浸交互、漫画文创等时代新意，古今交融的感觉吸引着众多游客。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袁妹。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4: 我国瞄准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5: 我国万米深海试验再破世界纪录。
4: 台胞携科创成果亮相海交会，盼深化两岸产业协作。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台湾各界批评施政无能。
4: 海峡军事栏目请听短评，自研不成，外购被坑，贪腐不断，民进党拿什么跟大陆拼无人机？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6: 事故发生后，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

0: 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毅：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0: 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国内要闻。
2: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任务。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请听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 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3: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
0: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表示，我们所自主研发的一套万米级的深海模拟试验装置，通过高压釜来实现万米的压力，同时通过控制系统来控制它的盐度、pH 值等参数，实时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他说，目前包括宁波材料所、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很多科研院所都在利用我们的装置进行试验数据的评价，来筛选研制适用于深海的防护材料等这些新产品。
2: 这两天，我国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四川、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陆续迎来集中收割期。有着关中麦客之称的渭南农机手组团奔赴全国各小麦主产区逐麦而行，抢抓晴好天气，昼夜抢收。来听报道。
6: 最近在四川绵竹，不少农户的小麦成熟待收，急需农机作业抢收。渭南农机手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刚来到这里，南浪涛的妻子盛丽娜负责联络种植户。不久，盛丽娜就接到了种植户赵长富打来电话，预约收割时间。
7: 今儿个这家的话，下来都是200多亩，咱三个车的话，下来，反正下地也是因为有点迟，估计晚上要稍微打一会儿灯，加一会儿班。今个晚上估计差不多能把这个弄完。
6: 紧急开工、加班抢收是跨区农机手在夏收时节的常态。在给赵长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赶上下雨。所以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三人只能在雨停的间歇收割小麦。200多亩地用了3天时间收完，赵长富很满意。
8: 干得好，质量收得好，这个价钱也合适，也负责任，相当负责任。
6: 收完小麦，赵长富特地备好了丰盛的家常饭菜招待南浪涛等人。实际上，赵长富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渭南跨区农机手郭振东，
8: 我跟他隔了7、8年了，这好得很，人都好得很，每年我兄妹都联系我，知道吧？每年都来割麦子、稻谷，都让我来割，吃的也好，对的，到饭店都让吃饭，对不对？跟自家人一样。
6: 关中麦客的身影不只存在于四川田间，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渭南农机手卜玉峰夫妇想抓短暂晴好天气。全力投入小麦抢收工作。不同于平原田地，汉中市多山地坡田，田地崎岖不平，收割难度大。 凭借30余年的作业经验和精湛的驾驶

0: 技术，不育丰，细致作业，高效帮助农户抢收小麦。专业的技术让不育丰深受当地农户认可。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农户杜云霞。
1: 你叫他咋弄苗子可以？
2: 对，
1: 价钱也划理点了，收麦收麦子也收的干净。
0: 每逢三夏农忙时节，渭南市7700余台农机整装启程，辗转各地田间地头，跨越不同地貌良田，开展跨区收割作业，护航全国夏粮丰产丰收。
3: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时间，今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分数、专业、就业、未来。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如何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请听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5: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6: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7: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8: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4: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9: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4: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10: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多位台湾技术人才携绿色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科技等领域科创成果亮相，展现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本届海交会规划面积达4万平方米，设置台湾工业制造科技、福马产业园、两岸绿色低碳产业等10个主题展区，推动产业交流与对接。台胞曾月春受访时说，两岸产业互补性强，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等方面具备优势，而大陆在市场规模、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发展迅速。22年前来到大陆从事风力发电新材料开发，此次携石墨烯新材料在能源电力及风电多功能应用项目参展，为风电叶片轻量化、电力传输增效等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台胞陈慧茹带来其团队研发的植物萃取抑菌呼吸棒。他表示，大陆中医药底蕴深厚，大健康产业市场广阔，希望通过海交会对接资源，将安全有效的植物康养产品推向更广阔市场，并在养老康养领域与大陆伙伴展开长期合作。专注新材料研发逾30年，在大陆发展25年的台胞赖白本，此次重点推介了其自主研发的分散式菌丝体皮革生产平台项目。他期待两岸企业和科研团队深化合作，聚焦绿色新材料、高端制造、循环经济等领域，共享技术，共拓市场。
5: 月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昨天在位于台湾南投的南开科技大学校园揭幕。本次展览以艺术为桥梁，汇聚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与台湾南投两地艺术家及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展现中华文化与文字艺术之美，并邀请民众一同感受文艺交流的深厚情谊。展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及工艺作品等多种形式，观众既可从中欣赏绍兴越城水乡的文墨风华，也能感受南投山林的人文风景与自然气息。主办单位台湾华夏艺术画院秘书长秦丽锦表示，两岸文艺团体合作让南投乡亲得以从作品中感受文化脉络的延续与情感连结，同时也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观摩与学习平台。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2号第20届台北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将近38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览面积超过 1.7 万平方米。其中，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展示区以跟着 slogan 去旅行为主题，以各省文旅口号推广大陆各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展示区现场，清新福建、大美青海、幸福西藏等文旅口号为岛内民众了解大陆文旅资源提供了直接的窗口。台湾民众陈女士，
8: 我觉得它比较有大的特色是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地图，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规划这个行程了，所以我就会想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那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亮点。
7: 台湾民众孔女士，
9: 我自己去过很多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就很想去新疆啊这些大山大水的地方走一走，发现现在航空公司在台湾也非常多，然后延伸有非常多内陆的航点，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去探险旅游。
7: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海旅会台北办事处邀请了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吉祥航空等九家大陆航空公司和海峡友谊旅行社参加并举行推介活动，同时展出马上好运生肖文创产品，并有旅行社工作人员在现场介绍台胞证办理方式和福利，通过更多优质景点、直达航线和贴心服务，为更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感受大美中华创造更多便利和机会。海峡友谊旅行社工作人员叶姿怡，
10: 很多台湾人还是很想去、很喜欢去大陆，那再加上说其实从去年开始有手来族台胞卡的优惠，办卡的人数有增加很多。
7: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旅客数量较

0: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0号上台满两年，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评赖清德当局施政无能，挑起对立与仇恨，造成台海局势动荡不安。赖清德20号发表的讲话引发岛内各界质疑和批评，舆论普遍认为通篇讲话不仅不能掩饰其施政无能，更掩盖不了其务实台独的危险与危害。中国国民党发布声明表示，赖清德此次讲话是赤裸裸操作两国论，将大陆视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赖清德漠视台湾地区的安全风险，继续与台独意识形态挑动两岸对立，是将2300万台湾民众的安全推向更高风险。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批评赖清德的讲话是精心包装的自我辩护，从预算编列、能源政策到两岸路线，通篇不在解决问题，而在掩饰问题，不是承担责任，而是转移责任。台湾中国时报21号刊发社论指出，赖清德心虚地把维持现状重新包装成新台独论述，中美元首会晤后的信号已经十分清楚，赖清德如果仍沉迷以美谋独，是对现实的严重误判，将把台海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在讲话中除了提出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的对抗性策略外，没拿出任何可以实质破冰的具体举措，这种不务实的对抗态度已经导致台湾观光、农渔业等民生经济沦为牺牲品。对于赖清德在讲话中大篇幅吹嘘经济数据，岛内舆论并不买账。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赖清德的讲话乏善可陈，极其空洞，其参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至今仅兑现2项，充分说明他的话毫无公信力。台湾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岛内高达70%的劳工实质薪资低于平均工资，少数科技与半导体产业的繁荣难以掩盖基层民生服务业的困境，高房价、物价飞涨导致年轻人体感贫穷，赖清德的讲话完全无视民间疾苦。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指出，岛内民众真正关心的是缺电、物价、低薪和少子化等问题，但赖清德端出的内容几乎都是过去2年演讲中反复出现的空话，难以回应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张元祥分析指出，台湾尽管在人工智能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中受益，但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成果并没能让民众共享，普通人对经济增长无感。台湾联合报发表快评指出，如果无法改善民众深层的困境与产业的体制，民进党当局不久将面临历史与民意的审判。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大量网友纷纷涌进赖清德社交媒体账号，在相关帖文下留言表达不满与愤怒，等你下台，没有政绩只有干话，你已经辜负全台湾人了。舆论批评赖清德身为地区领导人，不思如何团结各界，反而扮演撕裂社会的领头羊。他曾经承诺要所谓朝野团结，但其两岸岛内事务政策都走向极端强硬的对抗立场，甚至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弄意识形态，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岛内政治乱象丛生，没有履行应有的责任。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的讲话企图以和平民主为护身符，实质却是一篇充满算计的分裂宣言，也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民生空头支票。台湾联合报评论文章指出，如果民进党当局未来不以务实态度面对主流民意，台湾恐怕将陷入更深沉的动荡与内耗。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表示，他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在当天致辞中，沃什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
5: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 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

0: 清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2: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3: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声明说，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连日来，台当局年度总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关注，台军

0: 绿营支持者操弄无人机产业议题。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是想借发展无人机为绿营人士谋福利。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屡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目的无非有三个：渲染对立、操弄台独和圈钱自肥。然而，从岛内无人机发展结果来看，自研不成，外购被坑，贪腐问题层出不穷。民进党妄图靠无人机与大陆军事对抗，纯属以卵击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2: 最近，岛内政坛围绕民进党当局提出的下一年度总预算展开了激烈争论。蓝营民意代表对其中军用无人机的项目预算提出了质疑，而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则表示，这笔预算很重要，不能动。民进党当局已经不止一次为军用无人机申请巨额预算了。这个项目之所以饱受质疑是有原因的。台湾本岛的无人机产业基础很薄弱，根本支撑不起民进党以武谋独的野心。台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无人机飞控技术、热成像传感器等关键领域还是空白，只能依赖进口。高级技术人才缺口很大，军用无人机操作员的培训体系也严重滞后。再加上民进党当局自断臂膀，禁止岛内企业使用大陆生产的零部件，这就使台湾自产无人机的成本一下就提高了 50% 到 70%。 总体来说，台湾当局自己研发的军用无人机数

0: 这飞过程当中坠毁，目前还是不能列装。台湾自产无人机数量这么少，而坠毁率却这么高，就是因为岛内产业基础薄弱，才导致这些无人机可靠性差，根本不能打仗。那么自己生产靠不住，向美国人买无人机行不行呢？答案同样是不行。民进党当局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啊，他们向美国订购了四架MQ-9B无人机，同样的型号，美军自己用单价2800万美元。 卖给日本是3000万美元，卖给印度是1亿美元，而面对台湾当局的时候呢，美国人就敢报价1亿5000万美元一架，花钱多挨宰也就算了，反正台湾当局也已经习惯了。但更气人的是呢，日本买的同样的 MQ-9B 无人机， 2022年4月订货，当年10月就能服役，而台湾当局呢，早于日本2年，在2020年就交了钱，下了单。 结果一直拖到现在，还是一架都没拿到手。近年来，台湾当局向美国订购了多种型号的军用无人机，都是花了高价却不能够按时拿到货。更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当局想靠几架无人机搞抗中保台，完全是自欺欺人。目前台军装备的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据说总共有大约1000架，而大陆呢，每年能生产100万架。 解放军的无人机有高空侦察型、察打一体型、特种作战型、谱系齐全，各项性能稳居世界最前列。而民进党当局自主研制的所谓反无人机系统，在测试中洋相百出，连飞得慢吞吞的大陆民用无人机都拦截不了。台军指望用它来防御大陆的无人机根本不行。民进党当局就这么点本事，还想靠着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这不是典型的以卵击石吗？
1: 台湾没有任何跟大陆搞军事对抗的本钱，也没有任何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本钱。今天，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预算研制无人机，其实无非就是三个目的：渲染对抗、宣扬台独和圈钱自肥。他们那套抗中保台的谎言，在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再继续这么说谎，只会让民进党在岛内更加的声名狼藉。
2: 感谢梁永春的分享，可以说。 台军无人机项目预算的各种乱象，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借防务议题大肆谋取私利、顽固以武谋独的真实嘴脸。从现实来看，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基础薄弱，技术短板突出，根本不具备规模化量产军用无人机的能力。然而，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疾苦，肆意挥霍防务预算。 还妄图依附外部势力进行政治对抗，这番操作纯属自欺欺人，不仅会透支台湾的发展根基，加剧岛内社会对立，更会将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事实上，面对解放军完备强大的作战体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痴人说梦。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接下来是伊南军事论坛栏目。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随后，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 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
4: 伊南军事论坛。在采访中，特朗普表示。
1: 美国在台湾

0: 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1: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中国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1: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但美国是主子啊，所以首先还要讲，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

0: 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李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0: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筹码，作为一个制约中国大陆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在无人机被广泛运用的时代，如何有效防御无人机威胁是目前各国正在研究的课题。近日，由美军主导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在立陶宛举行，旨在测试实战环境下新的无人机技术。相关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
3: 深度国际。
2: 据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中，美军与盟军互为对手，模拟无人机群干扰系统及反无人机防御体系的交锋，而这些战术正持续重塑现代战争形态。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纵观最近几场局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纷纷使用数量庞大且技术先进的无人机群发动攻击。美军已不再满足于应对单机威胁，而是开始演练对抗无人机群的战术，以及学习如何使用无人机群。
4: 在这个演练当中呢，他们呢要用这种无人机的集体出动来测试己方的系统极限，你这个系统到底能够发现和拦截多少架无人机，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压制敌军。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的战场态势的，应该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拦截了7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的来袭啊已经是海量的了，所以他们测试的就是海量无人机的攻防行动。另外很有意思哈，我看到他们在演习当中还强调说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野战条件下快速的制造无人机系统的替换零件，并且呢进行改装，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在无人机的攻防作战当中，现在量是最重要的嘛。从攻的一方，只要我的量大，我就一定会有一部分突防成功。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呢，战场的快速的补给、快速的修复能力，也是决定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2: 报道提到，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采用了由美军D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制定的测试标准。该部队是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8月专门成立的反无人机部队。无论是模拟针对无人机群的对抗演练，还是成立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美军的相关尝试在邵永玲看来都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一种主动作为，核心目标是重塑对对手的非对称作战优势。
4: 这个D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它的职能呢，其实就是专管反小型无人机，是一个最高的统筹机构。它呢，统一各军种、国土安全部、FBI、FAA 等跨部门的力量。实际上，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就说明现在无人机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样的一个时刻了。从近期来看呢，因为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它也切身体会到了无人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其他的威胁相比之下还真的没有无人机的威胁这么让美军头疼。所以我觉得他当下呢可能还是想改变

0: 攻防天平的严重的不平衡，因为现在是基本上是倒向了攻的一方，那防的一方呢显得很虚弱无力，所以说他想改变攻防之间的平衡，能够呢让平衡啊向防的方向呢回摆，来缓解自己防御的压力，就是打破现在成本倒挂的非常不利于防御方的一个现状。
1: 目前，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反无人机蜂群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尚永玲进一步指出，如今各国已经研发出多种行之有效的作战体系和配套武器系统，但还存在着较大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
0: 对无人机蜂群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进行干扰。干扰呢，可以让一部分无人机呢可能会偏航，可能会失效或者是自毁，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呢，也不是对所有的无人机干扰都能产生效果，因为有的无人机呢，其实相当于是利用惯性导航，它并不依赖外部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干扰可能就没有多大的用，所以还是要靠物理的手段去摧毁它们。现在呢，北约国家其实他们摧毁无人机的办法那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们有定向能武器，像微波武器，据说呢拦截成本一次几美元；像激光武器呢，说它的一次发电成本只有0.8美元。当然还可以用各种防空高炮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等等。所以现在其实是多种方法，因为没有一种特别真正有效管用的方式去拦截所有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其实更多的强调是综合治理、干扰各种各样的拦截手段，希望多手段来发挥作用。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1: 从12岁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他一直认为，昆曲艺术工作者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柯军的戏曲人生。
3: 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啊，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人们对于紫色呢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清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游离于礼法之外。然而，紫色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流传千古。紫色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讲解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4: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到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
3: 今天为您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总台记者于洋、陆伟。
5: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6: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

0: 不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呢。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
1: 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
2: 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这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1: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9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100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焕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 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去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 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切记深度的对话。这一去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 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1: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4: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
5: 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理念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呢，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呢，我们觉得。
3: 它是很美。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切记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1: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 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

0: 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或者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啊，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40多年，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既是考古队也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5: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7: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8: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9: 3、2、1，开始。
8: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7: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8: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工武生。
7: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8: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7: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8: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7: 毕业了以后 市场就很窘迫。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8: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3: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8: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3: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10: 啊，谢谢，
3: 乖。
8: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

0: 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俊的妻子龚引蕾。
1: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2: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1: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3: 你看今天爷爷给你什么？弄的什么好吃的？
4: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邯郸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4: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6: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俊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4: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4: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7: 丈夫有泪不轻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4: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6: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8: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9: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4: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演，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他们真的死了。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4: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4: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4: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我国绚烂的传统文化中，色彩啊，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在古代呢，人们对于紫色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秦汉时期，紫色被视为有瑕疵的颜色，因其不是正色，所以游离于礼法之外，背负着祸乱世人的骂名。然而紫色呢，也被古人视为祥瑞之色，紫气东来的佳话是流传千古。天上仙人居所称紫府，地上帝王宫殿名紫禁城，紫色早与神圣至尊紧密相连。
5: 那么紫色为何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呢？这么具有争议的颜色，它背后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紫色背后的文明密码。
7: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杨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杨货也叫做杨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

0: 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杨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杨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杨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杨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也。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杨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智吗？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木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啊，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诗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 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
1: 中国古代有传统的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被赋予宇宙方位与道德的象征意义，地位尊崇。而紫色是赤与青的混合，属于尖色或者杂色。这种来自正统思想的批判，为紫色定下了一个不那么正派的基调。
2: 然而，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往往具有多面性。就在儒家士大夫对紫色保持审慎甚至批评的同时，紫色的身影却在另一些领域大放异彩，甚至被蒙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既有不正的世俗伦理压力，又有祥瑞的神秘光环加持，紫色始终吸引着权力的目光。从齐桓公好服紫引领风潮，到后世帝王将相逐渐将这种稀缺难染且意涵特殊的颜色据为己有，紫色最终在官服体系中完成了逆袭。我们继续来听赵瑞和副研究馆员的分享。
0: 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导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勿紫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秀，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离我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啊，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啊，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紫袍。距离他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 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元者，文武官等皆荣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皂，士族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高宗年间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
1: 紫袍加身是权贵的荣耀，也是人心的试金石。从齐桓公时的举国跟风，到隋唐品色衣制度的明确规制，紫色凭借其独有的尊贵属性，在服饰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2: 然而一件紫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承载荣华富贵，若人心贪慕权势，背弃道义，也会招致千古骂名。安史之乱的烽火燃起，更让象征权力的紫袍成为检验忠义的利器。当安禄山以紫袍为诱饵，拉拢河北官员严杲卿屈膝归顺时，他为何宁死不穿？这么尊贵的紫色究竟见证了多少家国大义与生死抉择呢？
0: 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 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吕谦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20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20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

0: 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1000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9个昼夜之后啊，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啊，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反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结奴耳，妾何恩楚？天子负汝何事？尔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啊！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啊，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折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啊，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走进贵州，
5: 位于贵州中部的青岩古镇有怎样的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近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宣告启动。活动还计划前往毕节市赫章县，将为贵州1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5: 活动呢，集结北京与台湾眼科专家团队，全程开展术前筛查、手术施治、术后康复等一站式的医疗服务。两岸医师呢，同台诊疗，交流技术经验，为基层民众送去高质量眼科医疗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民众就医经济负担。
4: 台湾眼视光医学会理事长陈德照说，这15年来，我看过无数双康复的眼睛，病人的惊喜与感动。我们用专业架构起桥梁，让爱跨越了距离。我今年已经92岁了，在眼科服务了一辈子，我深信眼科医生的天职就是守护光明。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停留在贵州，一起来探访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呢，位于贵州中部，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运转的关键节点。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使它呢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
4: 早在300多年前，旅行博主徐霞客沿着石桥走进青岩。徐霞客遇到的青岩又是怎样的呢？ 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迷宫般的街巷暗藏怎样的军事密码？为什么说硬核豆腐竟是打仗守城秘器？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贵州青盐上集。
6: 青盐古镇紧握于黔中大地的喀斯特峰丛之间，险峻的地势与咽喉要道的区位，让青盐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驿站。戍边将士行商作贾，各族先民在此相聚。如今那些烽烟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岁月回响，依然萦绕在青盐的石墙古巷间。

0: 与为人熟知的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不同，这种被称为地戏的曲种，无论从唱腔还是内容，都显得非常特殊。青岩古镇诞生的秘密就藏在这古老的唱腔里。
1: 地戏表演者李华林，
2: 这个唱腔其实是江西南京一带的豫阳高腔。我们地戏就是骑着战马而来。
0: 明初，朱元璋为了统一全国，洪武十四年，从中原和江南等地调集30万大军远征滇黔，史称调北征南。青岩位于贵州中部，距贵阳市29000米，向北可迅速回援贵阳，向南可辐射黔南土司聚集地，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是兵力调度、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地处黔中要地的青岩，自然也成为了屯军之地。明朝的调北征南成为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一兵一农的屯铺人在漫长的驻守中，把对征战的记忆飘进了地戏之中。
2: 我们靠的就是演民习武，演绎的就是正戏不连反戏，不跳走麦城，不唱风波亭。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忘忠义仁勇，驻守边关。
0: 别看青岩古镇只有弹丸之地，历史上却数次卷入战火而不破，成为让侵入者久攻不下、不得不绕的险关。吴增强正在参与新版青岩旅行地图的重新绘制。在1988年参与青岩古镇修复时，他还是个25岁的年轻人。在当年的修复中，他曾对古镇的营建格局进行过详细考证。
3: 现在的这个格局哈，那就像五虎藏之地，那时就五座山，围起了嘛。我们的河是百米，那就是起了军事防御的作用。
0: 先有青岩铺，后有青岩城。从明洪武11年兴建百户所，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由土城扩建为石城，青岩古镇的格局一直保留至今。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丰富的石材也为青岩的兴建创造了条件。
3: 那个这些都是开采的痕迹嘛，因为从外面一些这个运输很不方便，如果靠外面拉进来这个石头就不可能。当时这个在88年修复的时候呢，也是附近的石头，也是按明清时候的工艺，包括所有用的材料都没有改变。
0: 而比坚硬的石材更有效的防御，来自古镇先民的营建智慧。
3: 当时听到的时候，

0: 那时候在明朝，最早的一道城门嘛，外面那道城门是到清朝时候才往外拓宽，因为这个地形呢，当时不易守，所以到第二次修筑这个就属于王城了嘛。在清代最后一次扩建中，兴沿在南边断崖处增设定广门，城墙和东面的城门衔接。 利用周边地形构成两山夹一门的格局，并顺着山势向城墙延伸至烽火台，掌控制高点。这种对地形因势利导的布局策略，不仅降低了营建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古镇的防御能力。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兴沿的街巷是最好的捉迷藏场地。 而初来乍到的游客却不免迷失在蜿蜒的街巷与突如其来的转角之中。兴沿设东、南、西、北四门，但四条主街以及大小26条街巷却几乎没有直线，呈外环射线状分布。小镇空间变化丰富，既有平面的旋转，又有地形高低差异。 平面与立体变换相交错。设想当年，即便攻入城墙的外敌进入街巷后，也很容易遭到伏击，也因此才成就了数百年来易守难攻的传奇。小镇固若金汤，而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 又是如何从容应对随时可能濒临城下的围困危机呢？周佳佳，当地饭馆老板，每天清晨6岁的小儿子都要跟爸爸一起出门采购今天所需的食材。
1: 你去啊，你去。
0: 豆腐是今天早上的重头戏，儿子对爸爸的手艺很感兴趣，但要学好做豆腐并不容易。 从豆腐、圆子、米豆腐、水豆腐、泡豆腐、血豆腐，到直接被冠以“青盐豆腐之称”的绞板皮，青盐的豆腐做法花样百出。如此钟爱豆腐跟黄豆耐储存的特性有关。晒干的黄豆储藏3年仍可食用。做成豆腐后，或细腻或柔韧的口感，不仅保证了菜品丰富的风味。 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纤维素，是古镇居民守城时极佳的食材。而除了豆腐，青盐最为出名的是鸡辣饺、干盐菜和各式讲究老汤的卤味，也都同样有着便于储存的特性。有了城内水源的保障，加上豆腐、干菜的储备。 即便被围困数日，佳佳也能做出一桌子丰盛的饭菜。要吃东西吗？请问里边坐吗？有高棒鸡饭、米豆腐、豆腐圆子都有的，那几位啊？哎，让一下啊，让一下。饭点时的周佳佳饭馆的小院座无虚席。虽然如今大多数的古镇商户和游客已经不再了解屯兵往事。
2: 但数百年前的历史却通过味觉记忆悄然延续至今。贵州省屯堡研究会会长吴宇：“我们说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堡，北方的万里长城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祖国防御，而千里屯堡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融通，它融通的是西南边疆。”
0: 和中央的这样一个联系。贵州境内这条绵延近1300里的屯铺支线，连通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古镇先民一代代坚持着守土安邦的信念，保卫着国家的稳定。住在镇外的刘国平每个月都要回青岩为祖宅收租，而早在300多年前。 同样沿着这座石桥走进青岩的，是来古镇的第一位旅行博主徐霞客。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北城门，发现其城新建，旧于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

0: 旧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环惠街饰演。此时为明崇祯11年，正是青岩古镇由土城改建为石城的第一年。徐霞客遇到的青岩是一座崭新而繁华的城镇，是日晴霁静日，夜月覆角，在多雨的贵州，在晴日的山间，与一座新城相遇，想必留宿时心情极好。徐霞客路过青岩并非偶然，从黔南北上贵阳，川黔驿道是必经之路，这条古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古时贵州不产盐，川黔古道成为川盐入黔的要道。而更重要的是，青岩位于贵阳通往南部粮仓定番州之间，掌握着贵阳的粮道命脉。
1: 贵阳市历史学会理事黄一立：
2: 从定番走一天，天黑的时候呢，马帮就正好到青岩，再往北走，走一天就到了贵阳府，所以天然呢，青岩就成了一个市集运粮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沿粮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6: 各位听友，古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如何让他们重获新生，一直是一道难题。湖南图书馆引入医学领域的处方概念，创新地推出公益古籍修复智能知识库，借助 AI 推动古籍保护迈入个性化处方的智慧修复时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易乐基的报道。
7: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里，一部破损的古籍即将接受 AI 问诊。修复师凭借修复经验，并使用检测工具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的病害程度，形成对古籍的初步诊断。随后对古籍书页进行无损采样，将其置于纸张纤维测量仪进行检测，获得破损古籍的检验报告。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严胜：
8: 以往我们制定修复方案是靠肉眼观察和师傅的经验判断，同样的一个破损呢，可能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就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脑一样，它会调用海量的古籍修复案例、纸张参数、古籍版本信息等数据。
7: 除了能生成古籍的检验报告， AI 还能对症下药。修复师通过对比案例库中的古籍纸张案例，汇总成病历单，发送给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中的 AI 助手。数分钟内，一份量身定制的修复处方便初步生成。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显现。修复师以 AI 给出的建议为参考，可快速地投入到古籍修复的手术环节。严胜说，
8: 截止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100多部古籍修复的方案制定。这个环节按照传统的操作方法，至少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知识库系统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个知识检索、方案初稿生成，将修复师从繁重的资料查阅、方案构思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价值的实操环节，大幅提升修复效率。
7: 据介绍，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由导师专家、参考书目、修复用纸、修复案例四大核心板块组成，构建了古籍修复的数字百科。截至目前，该系统整合了300余本专业出版物、805篇学术论文、219个典型修复案例、280种修复质谱及95种传统与现代修复技法，实现古籍修复工作有理可依、有利可循、有迹可学。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9: 我们的古籍保护呢，除了通过修复这种技艺延长古籍的寿命之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我们打造这个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呢，一方面就是想让这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好好的保存下来，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学、随时问，就地学就地问，然后可以在这里面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
7: 徐志云表示，该系统还汇总了古籍修复细分领域专家30余位，面向全国开放，打破知识传播壁垒，实现跨区域知识共享与技术协同，将为基层单位提供低成本修复支持，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桥梁。
9: 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我们的古迹保护就是把古迹修复好，妥善的保存好。古迹是束之高阁，不轻易示人的，通过这种智能化的平台，给修复师们的一线修复工作提供一个智能化的辅助，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宣传古籍知识，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多地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7: 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一本本古籍走出高阁，走进读者，在指尖与目光的触碰中重获新生。古籍保护传承的不只是修复的技艺，更是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生生不息的阅读热望。在湖南，正以这样的方式让书籍与人心双向奔赴，为书香社会写下最温暖的注脚。
4: 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里，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6: 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的时候，路过洞庭湖，他呢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4: 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里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的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5: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1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5: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10: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5: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0: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5: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0: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5: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0: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
5: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0: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5: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0: 满载一船秋色，

0: 同为人间失意客，刘勇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3: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4: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红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十二集，大师的第一次授课。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任何魂环，是为你将来做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15: 我会的。
5: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不过这对你来说只是耽误时间而已，当务之急是让你的武魂能够继续修炼。上午收你为徒后，我仔细想了想，明天一早你先跟我离开学院，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唐三闻言大喜，只有获得魂环之后，他才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功是不是因为魂环而受到了约束。而大师的做法正合他意，他赶忙痛快地答应一声。
15: 好。
5: 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你不用担心，来回的路上我会教导你武魂的知识。小三，对你的蓝银草武魂你有什么看法？
15: 所有人都说它是废武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有它的特性，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也应该如此。
5: 没错，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我的研究之中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的武魂，只有废的人。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那么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武魂的发展方向。
15: 武魂的发展方向？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5: 这就要从武魂本身的分类来说了。从总体上区分，武魂只有两大类，兽武魂和气武魂。植物类武魂也包含在

0: 气武魂之中。像你的两个武魂都算是气武魂。气武魂和兽武魂最大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兽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是将兽的力量附加于自身，也就是附体效果。凭借人体与兽武魂的结合来增强本身的实力，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而气武魂则不一样，所有的气武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因此气武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兽武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武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最常见的水稻，那么你的武魂就可以当作食物，并且因为其是由魂力而形成的，效果会比普通水稻更好。
1: 武魂也可以吃吗？
0: 食物类的气武魂都是可以吃的，所以高等级的食物系气魂师一向是军队最渴求的人才。一个超过30级的食物系气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100名战士食用，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
1: 我还是不明白。
0: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对能量的补充，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
2: 唐三听得似懂非懂，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了。
1: 也就是说气武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是吧？
0: 凡事无绝对，有些气武魂的拥有者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比如说，如果你的气武魂是一把剑，可以当作武器来用，那么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像外面所说的神器，其实就是气武魂的战魂师把自己的武魂修炼到巅峰，这样就可以成为神器了。虽然有气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但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如食物系、侦察系、战斗系、治疗系、控制系。现在在获取魂环之前，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武魂未来的发展方向。魂师的武魂修炼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互冲突，防止制约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
2: 说到这儿，大师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0: 很多人都认为蓝银草是废武魂，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时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哪怕是成为战魂师也并不是不可能。
2: 唐三点了点头。
1: 老师，您是研究武魂的大师，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那就请您指点我吧。
2: 大师呢也不客气，毕竟在他眼中唐三只是个孩子，征询唐三的意见也只是象征性的。一说起武魂，大师明显地变得兴奋起来，缓缓点头。
0: 按照我的构想和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建议你未来朝着控制系的方向发展。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也可以说是气魂师，它本身属于二者之间。
1: 控制系？
0: 对。
1: 老师，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0: 所谓控制系魂师，指的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来限制对手，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比如拿你的蓝银草来说，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但也并不是没有优点。
1: 蓝银草也有优点？
2: 在自己的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唐三还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随处可见而已。大师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
0: 首先，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要小，这就决定了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
2: 唐三点点头。大师说的没错，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在少量释放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注入武魂的话，这蓝银草长到10米高以上才会让它稍感觉有一点魂力的负担。大师伸出第二根手指。
0: 其次，蓝银草太普通了，所以它的迷惑性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 更是如此。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他们也未必能够发现。
2: 大师伸出第三根手指。
0: 第三，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非常丰富，因为它本身的低端，所以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让它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2: 唐三很惊讶，
1: 啊，武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0: 当然，如果自身武魂与魂环属性相克的话，想要把魂环附加在武魂之上，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比如说，兽武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武魂虽然是能量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生命体，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要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先中毒了。兽武魂中很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而不转嫁给宿主的，可蓝银草就不一样，它本是植物，又弱小，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难不倒它。
2: 说着，大师伸出第四根手指。
0: 小三，在你的身上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强大的蓝银草魂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所能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是太小了，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天生魂力过于弱小，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了。在修炼的后期，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先天满魂力，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所以修炼蓝银草对你来说绝对不吃亏。
2: 唐三心中暗暗赞叹，老师不愧有大师之称，自己选择拜他为师真是一点都没错。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都能分析出如此之多的优点，可见他对武魂的研究是多么深入。教务处那些老师说这样高深的一位武魂研究者只是理论流的怪人，简直就是滑稽。大师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继续说，
0: 经过我仔细的研究，蓝银草武魂朝着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利的。草是柔软的，可以随意控制变成各种形态，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作绳子来用，捆住敌人。
1: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一挣就会断裂，怎么能捆得住人呢？
0: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朝控制系方面发展，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坚韧，另一个则是毒。随着你魂力的提升，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困住敌人并不困难。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自然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
2: 这下唐三算是彻底明白了，限制敌人附带毒素，如果蓝银草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自己的暗器以后就不是打移动靶，而是打固定靶了。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他先弄清楚魂力、魂环和自己的玄天功之间的关系才行。毕竟他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可是通过玄天功修炼带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武魂觉醒。其实唐三并不知道的是，他所拥有的两个武魂当中，那把锤子是应该给他带来魂力的，只是因为蓝银草的原因，两个武魂之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变异，再加上他所修炼的玄天功与自身武魂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在武魂觉醒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魂力出现，哪怕是有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的程度，在没有附加魂环之前，他的魂力不可能继续上升了。大师喝了口水，
0: 暂时就这样决定了，你先回去吧小三，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宿舍去找你。
1: 好的。
0: 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的讲述要比之前他听到的任何关于武魂的解释都清楚得多。这一下午，通过大师的解释，他算是对魂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魂师分为战魂师和气魂师两大类，在两大类之下又分为食物系、控制系、战斗系、治疗系等小分类。魂师的实力与魂环和魂力密切相关， 魂环和魂

0: 力是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这就是目前唐三所了解的全部。他知道，想要得到更多魂师的知识，自己就必须跟随大师继续学习下去。而大师决定这么快就带他去获取魂环，是令唐三最为高兴的事。等自己有了第一个魂环之后，不论情况如何，也能确定自己的玄天宫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了。回到宿舍，其他人都不在，不知道干嘛去了。唐三中午吃了两顿饭，虽然天色渐渐的晚了，这会儿他也一点都不饿。唐三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大师今天给他讲的东西，让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白天赶路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唐三睡过去了。
1: 喂，
0: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惊醒了。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不高，但警觉性还是不小的。唐三下意识睁开眼，正好看到一张可爱的俏脸。小五看着唐三，
1: 还没到晚上就睡觉，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0: 唐三有些尴尬地爬起来。此时小五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分界线上趴着，笑吟吟地看着他。唐三这才发现攻读生们都已经回来了，他坐起身指了指中间的分界线。
1: 你越界了？
0: 小五嘻嘻一笑，
1: 越界又怎么样，我是女孩子，你应该让着我，对不对？当然你是绝对不能越界的。
0: 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是真想上去捏一捏，但终究还是忍下来了。
1: 随便你吧，小五，明天我可能出去一趟，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先跟你打声招呼。
2: 出去？去哪里啊？
1: 老师说我的魂力已经满了，应该尽快获得第一个魂环，以便继续修炼。他准备带我去寻找合适的魂环。
0: 小五是七社的社长，唐三不知道自己要去几天，向他交代一声自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和今天中午与王胜的冲突有关。现在他还没心情去理会王胜。一听唐三说要去取魂环，除了小五以外的其他学员脸上顿时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对于魂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进阶更加重要的了。十级魂师和十一级魂师，别看在魂力上只差一级，可不论在实力还是地位上，那可都是天差地远。而这种情况越到高级的时候就越明显。小五一听皱眉了。
2: 还没开始上学呢你就要走，魂环真的那么重要吗？
0: 唐三还没开口，小五就发现周围的气氛可不大对了。其他攻读生都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他。魂环重要吗？这还用问？对于魂师来说，几乎没有比魂环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吧？小五气鼓鼓地看着唐三。
2: 去就去吧，不过我们的攻读生工作怎么办啊？你走了，那工作就要我一个人来做了。
0: 唐三对此也很无奈。
1: 要不这样，这些天先麻烦你辛苦一点，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学期剩余的工作都算我的，工钱照样有你一半，怎么样？
0: 以唐三的体力，打扫个花园根本不算什么。小五那柔技让他很是惊讶，以后还想找机会和小五继续切磋切磋呢。他也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小五一听，这才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2: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唐三的晚饭依旧是粗饼。这时所有的攻读生都已经坐在床上开始修炼魂力了。和普通的学员不同，攻读生的修炼要刻苦得多，毕竟修炼武魂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攻读生修炼武魂的姿势和自己打坐差不多，身上隐隐有淡淡的魂力波动出现，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小五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修炼，等唐三刚刚吃完粗饼，就拉着他非要出去转。

0: 如果是以前，唐三必然也要修炼玄天功，但现在他到了瓶颈期，紫极魔童也要清晨才能修炼。耐不住小五的催促，他只得跟他一起出了宿舍。这个季节的天气正好是最舒适的时候，空气凉爽却不会带来寒意。此时天空很清朗，星斗高悬，小五雀跃地蹦蹦跳跳。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活泼他是一点都不缺少的。
1: 小三，你看天上的星星好多啊。
0: 他叫唐三为小三，而不是小三子，再加上小五又是个女孩子，唐三就并没有反驳，无奈地说，
2: 你拉我出来就是为了看星星的吗？
0: 此时宿舍楼外很少能看到学员和老师了。后来唐三才知道，天黑修炼是魂师的传统。小五笑着说，
1: 不，当然不是，我要和你再打一场。白天我抢先出手，勉强算是偷袭吧，胜之不武。看你的样子有些不服气呢，我就再给你个机会好了。
0: 女孩子像小五这么好战的绝不多见，但正合了唐三的胃口，他顿时精神一振，
2: 好，那就来吧。
0: 小五笑着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刮，
1: 哼，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准备好了吗？
0: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呆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2: 嗯，来吧。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一首《航天寻梦》。这首专为航天事业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将古典追梦情怀与当代航天荣光相融，氛围感磅礴动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意境开阔，借一箭九天、九天揽月等等意象，诉说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探空梦想。字里行间饱含着家国热忱和奋进的底气。编曲融合民族唱腔和恢宏的交响曲风，旋律舒展，节奏铿锵，层层递进，尽显奔赴苍穹的壮志豪情。王丽达清亮醇厚的演唱极具感染力，低音婉转深情，高音铿锵嘹亮，细腻地演绎出了航天人的坚守奉献、无畏探索的精神风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飞翔的路》。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的演唱《飞翔的路》。这首歌道尽了科学家的赤子情怀和逐梦初心，周强以真挚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字字走心，句句含情。整首歌的旋律融合了通俗与美声的质感，舒缓处深情绵长，把科研工作者的孤独与坚守和国家的担当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献给中国航天人与科研工作者的深情礼赞，致敬每一条向着星河大海的飞翔之路。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曲来自张若昀，《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若昀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了为中国航天航空事业默默贡献的工程师们。这首歌拥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风格，歌曲旋律深情优美，铿锵有力，波澜壮阔的气势喷薄而出，表现出航空航天人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周深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勾勒出了逐梦星河的浪漫与坚守，整首歌的曲风轻柔治愈，又暗藏着磅礴的力量，旋律婉转悠扬，舒缓的曲调缓缓地铺开了追梦的画卷。歌词以漫天繁星比喻航天征途，诉说探索路上的坚守奔赴与热爱。整首歌的歌词饱含着对苍穹的向往，也藏着科研人默默付出的赤诚初心。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感染力十足，整首歌声穿越了星海，致敬每一位奔赴深空的追光者，既描绘出了宇宙浩瀚之美，也歌颂了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温柔又有力量。聆听的时候呢，让我们心生动容，沉醉于这片璀璨星空与滚烫初心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易烊千玺，《不辞星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不辞星海》，以歌声致敬航天征程，书写奔赴苍穹的赤诚信仰。歌曲曲风沉稳大气，旋律舒缓绵长，婉转的韵律里藏着逐梦深空的热血与坚守，整首歌氛围感十足。歌词意境深远，以浩瀚星海为画卷，描摹探索之路的荆棘与荣光，字字道尽航天人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初心，将个人理想和家国使命相融，情怀厚重动人。易烊千玺的嗓音沉稳醇厚，声线自带故事感，唱腔沉稳克制又饱含力量，细腻地演绎了层层递进，把追梦途中的执着、坚守和赤诚娓娓诉说，唱出了奔赴万里星河的无畏气魄。整首歌可以说是温柔又铿锵，既有宇宙星河的浪漫壮阔，也饱含了为国探索的坚定信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星海起航》。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的演唱《星海起航》。歌曲打破了传统的主旋律曲风，将温柔抒情和硬核力量完美融合，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体验。整首歌的层次感拉满，旋律恢宏激昂，节奏感十足。歌曲以星海为序，书写了中国航天逐梦苍穹、勇毅前行的征程，字字皆是奔赴与热爱，道尽了航天人不畏艰险、逐梦深空的赤诚和担当。黄霄云清亮通透的高音辽阔空灵，撑起了整片星河的壮阔意境。杨和苏利落有力的说唱，铿锵热血，迸发出少年无畏的热血力量。两种声线温柔碰撞，相辅相成，刚柔并济。一曲唱响星河信仰，以热血旋律致敬中国航天。既有星辰大海的浪漫诗意，更有逐梦起航的磅礴底气。听完之后，满是振奋与家国自豪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缓绵长，温柔的唱腔自带氛围感，轻柔的吟唱抚平内心的浮躁，舒缓的节奏搭配上清澈的旋律，治愈又充满了力量。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这样的一首歌既是治愈心绪的温柔港湾，也是支撑我们奔赴前路的微光，永远的热烈，永远的治愈人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这是一首温柔且磅礴的航天主题歌曲，以纯粹的歌声诉说了中国航天人矢志不渝的逐梦初心。歌词意境绵长，以星辰为引，将宇宙的浩瀚壮阔与追梦人的赤诚坚守相融，字字温柔却充满了力量，道尽了一代代航天人不畏艰险、默默耕耘、逐梦苍穹的执着与担当，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干净纯粹，共情力拉满，唱腔沉稳细腻，高低音的转换自然流畅，轻柔吟唱时温润治愈，放声高歌时恢宏大气，细腻的全

0: 示出了逐梦星光、不负热爱的坚定信念。歌曲唱响了浩瀚星海的无尽浪漫，也歌颂了永不落幕的逐梦精神。听完之后，满是温暖与力量。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航天之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的演唱《航天之歌》，歌曲的曲风庄重昂扬，铿锵正气，完美的诠释了中国航天的大国气度与奋进的姿态。歌词立意高远，质朴铿锵，书写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奋斗历程，将飞天的梦想、民族的底气和家国的担当融为一体，主题鲜明，热血昂扬。王传业凭借着扎实的美声唱功，嗓音浑厚洪亮，开阔饱满，气息稳健有力，演唱从容大气，层层递进，高亢处铿锵有力，抒情处真挚深沉，演唱具有庄严感和奋进感。整首音乐作品饱含着深情，是致敬中国航天事业的经典赞歌，以嘹亮的歌声礼赞星海征途，唱出中国航天的自信与荣光，听完之后振奋人心，热血澎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曙峰的演唱《最美航天人》。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蜀峰的演唱《最美航天人》，整首歌以温柔质朴的曲风聚焦默默坚守的航天奋斗者，用真诚歌声书写航天人的初心与奉献，温情满满，直抵人心。整首歌的旋律悠扬，曲调干净，歌词质朴真挚，细腻地刻画了航天人日夜深耕、潜心钻研、无畏拼搏的模样。蜀峰清澈温润的嗓音真挚动人，将对航天人的崇敬和礼赞缓缓地诉说，每一句歌声都饱含着深情与敬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飞得更高》。这首歌跨越多年，依旧热血滚烫，振奋人心，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奋进战歌。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汪正正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4: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被称为大宋第一美食博主的苏东坡诗词里东坡肉传承千年的中国味道。
5: 生活乐分享，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什么，面向哪些领域，适合哪些学生报考呢？今天节目中一起来了解。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5: 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心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文化、语言、风土民情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4: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心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又随闽南先人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
5: 他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10: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

0: 呢。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的。那这些都是很，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比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川穹站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 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时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艳廉简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0: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

0: 最终要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 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以降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1: 杨怡欣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2: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蒙甲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呢，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欣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0: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 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三钱也就九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十五克二十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自己是之前是有跟那个翁奕辰医师，就是那翁奕辰也是在台湾青草街他们有上课，我有是跟很荣幸的也是跟他学习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作为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就我们如果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就是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两岸民众都很熟悉的文学家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找一名古人去旅行，不要找李白，他太狂傲不负责任，也不要找杜甫，他太苦会很严肃，要找就找苏东坡，他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
4: 是的，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苏轼啊，不仅是一位有趣的驴友，还是一名忠实的饭友。要说对美食的钟爱，古人一点都不比今人差，不仅会吃还会写，像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首首苏轼的古诗词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画面，仿佛透过文字都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3: 相比于其他文人，苏轼似乎离我们普通人更近一些，而最能体现这层亲近感的就是他对吃充满着热爱。据统计，在苏轼的

0: 相隔近千年，我们的日常却依旧留存着苏轼的印记。这样一位爱吃的文豪，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又有哪些故事呢？一起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1: 的确，苏轼呢，他在中国文坛是著名的美食家与老饕。他对美食的执着啊，其实我们看《东坡志林卷一》有一篇叫做《子瞻幻赤焉》，那个苏东坡就苏子瞻嘛。他呢，因为苏轼很爱吃鱼块，那而得眼疾了，就是眼睛不舒服。然后呢，他就还特别写说，那个眼睛说啊，不要再吃鱼了，然后嘴巴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厚此薄彼。然后呢，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说，那个嘴巴呢对眼睛说，哪一天我哑了，那我就不管你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知道吃美食呢，这是东坡一种认真的生活态度哦。东坡他有大量的饮食书写，是集中在他45岁贬谪黄州后的仕宦生涯中。他有说过一句话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还有儋州。苏轼他每谪居一个地方呢，他总是呢描写贬居的安适快乐。他即使远离了京城呢，还是让生活过得声色有味。那些政敌呢，一直把苏轼呢一次贬得一次比一次更远。他曾经说过呢，我生百世常随缘，人生所欲无不可。那呢，他就是因为如此乐天知命的一个东坡，在人生的挫折呢，总能反复生命的光彩。那至于呢，苏轼呢，为什么会吃还懂吃，可以开发这么多他自己开发的平民美食？那主要是也跟宋代饮食文化丰富，对于呢当时呢士大夫阶层来说，饮食呢就是生活乐趣，还有一种品味。像吕蒙正，他很好吃鸡舌头汤；那蔡京，他的嗜吃鹌鹑。那他们呢吃的非常的铺张浪费，慢慢引起一些文人，他们企鹅倡导个人的自我约束以及品性的一种价值观，还有清淡简朴的一个饮食观念。所以其中呢，苏东坡呢他自创食谱啊酿酒，就成为呢文人里的美食家的代表。
2: 谢谢许怀之老师的分享。说到东坡美食的 IP， 估计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东坡肉。说到东坡肉啊，就不得不提到他在黄州的一段经历了。那东坡肉是如何发明的呢？一起来听总台《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苏轼发明东坡肉的片段吧。
3: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4: 还有酒吗？
3: 没了。
4: 给我点钱。
3: 买吃的钱都没有，怎么有钱给你买酒？你去哪儿了？
5: 母亲，我饱了。
3: 你都没怎么吃就饱了？
5: 我真的饱了。
3: 把碗里的吃完吧。
5: 母亲，你别逼我了，太难吃了，我真的吃不下了。
3: 难吃也得吃。
5: 这肉有怪味儿，我不吃羊肉。
3: 我们能吃得起猪肉已经不错了。再过，
4: 别打孩子了，这确实不好吃。
3: 怎么不好吃了？
4: 这肉
3: 我们还能买得起其他肉吗？
4: 我的意思是，这烹调是不是有点别的办法？不能这么过了。
3: 戴儿，快跟上你爹爹。哎，
6: 母亲，你看，
3: 你们去挖竹笋了。嗯，
4: 这可是不要钱的美味。润之，帮我打下手可好？
3: 好，让我一下，添点柴。
4: 哎，别扇别扇，这火一急，肉就老了。这种有点肥的黄州土猪肉，不好和吴京一起煮的。那样会又腥又腻，要是和竹笋一块煮啊，就可以去腥去腻，而且那点肥还能让竹笋变得更加的甘美，相得益彰。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8: 这竹和肉都是东坡居士的所爱，
7: 那可是天生的绝配。
4: 来尝尝。
3: 似乎少了些腥，也没那么腻了，比这个方法好啊。
5: 好香啊！这是什么肉？
3: 猪肉。
5: 猪肉怎么可能这么香？
7: 这可是只有在黄州当地才能吃到的最好的猪肉。
5: 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嗯，
3: 还没好呢，别偷吃。
9: 可能有人会说啊，《猪肉颂》是苏东坡最土的作品，会觉得很俗气。堂堂苏轼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首格律不合、语言平平的作品呢？然而细细品读之下，就会发现《猪肉颂》好像呈现了生活最好的活法，温暖世人近千年，值得一读再读。
0: 是的，在苏轼笔下，猪肉也可以精致。许多人在诵读，比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和早

0: 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从中呢，我们可以读出做菜的过程如同做人一样，幽默中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好的，下面一起来听许怀芝老师的分享。
1: 这首那个猪肉颂呢，它诞生是在黄州嘛。苏轼呢被贬到黄州时呢，他已经呢历经了仕途的转折起伏了。他见惯了世事呢，虽得不到那时候朝廷的任用呢，让他有点郁郁寡欢，可是呢他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那他用看似质朴的猪肉颂表达呢，做事像如同积水，只有一点一点的认真对待，才能够呢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他说了嘛，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那做菜呢要用合适的火候呢慢慢的烹饪，做事也是如此，这是一种修身求学的态度，你过于急躁是成不了火候的。东坡他深刻明白这个道理，急功近利呢会让他呢所要做的事情，想要烹调的食物失去味道，耐心和循序渐进呢才会让呢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对于未来所得的事物愈发的珍惜。那像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更强化了呢苏轼的乐天性格。他非常善于化解精神压力，面对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呢，他也就是头痛个几天，然后呢也会继续的勉励自己，重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他是一位呢为了梦想不断前进的人，他即便呢不被赏识不被理解，他也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做真实的自己。可以知呢，在苏轼眼中，貌似难以解决的事呢，只要有足够的知识还有够多的尝试，成功是早晚会来到的。那问题呢本身呢并不是他有多难，而在于呢面对他人的心理态度。这个是东坡呢在猪肉颂里面呢所教会我们读者的。
2: 猪肉颂，苏轼。净洗称，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1: 东坡肉啊，我们知道它的主料就是大同小异嘛，都是半肥半瘦的一个猪肉。那成品菜呢，都是呢整整齐齐，有像麻将块的，红的透亮，色如玛瑙。那我们一起尝尝刚才讲到的，像软而不烂啊，肥而不腻。那至于呢，东坡肉属于哪个菜系呢，是众说纷纭的。为什么东坡肉会是川菜系呢？因为他苏轼他自己是四川的眉山人嘛，所以呢他的这种菜谱就变成川菜系了。可是呢他这个东坡肉起源于黄州呢，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毕竟呢苏轼呢在黄州就写了呢名篇猪肉颂，那就写到呢黄州的猪肉很便宜啊，只要呢怎样烹调才好吃的，黄州好猪肉，那就黄州这个地名都出来了。所以呢他在黄州呢就是那个有做猪肉的，像这个烹调呢，那就是非常呢就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东坡肉呢是他在谪居黄州时开始制作的。那后来呢苏轼呢出任杭州知州的时候呢，因为呢他疏浚西湖呢修筑湖堤，那新修水利呢，百姓为了感谢他呢，也把猪肉绍兴酒是黄酒齁送到苏东坡的家里去了。那时候苏轼呢吩咐家人呢把猪肉烧好后呢，连黄酒一起送到工地慰劳民工嘛。谁知呢家人呢误以为是将猪肉和黄酒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
3: 2026年高考很快就要到来，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4: 答案呢，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0: 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和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2: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3: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5: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 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6: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

0: 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3: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2: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3: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3: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3: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1: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浴沟通办法试行》，进行参照药浴沟通有何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 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是

0: 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由汪峰带来的歌曲《飞得更高》。汪峰的歌声里总带有一股倔强的力量，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汪峰的代表作。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对炽热理想的呐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顺境便有逆境，谁又能真正的做到一帆风顺？我们能做的只有永不放弃，在逆境中成长，在逆风中张开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走在路上受过伤流过泪的朋友，请记住，无论何时家人和朋友都在支持你，所以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光辉岁月》。

0: 年轻的战场是张杰的热血励志代表作，诗意歌词藏着向上的力量，激昂的旋律如战鼓雷响，直抵为梦想打拼的青春内核。这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也是青春该有的热血模样。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听到的是汪正正带来的歌曲《从头再来》，如今听来依旧是那么震撼人心。从头再来永远不会过时，任何时候都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昔日的荣光已是过去，但只要心中有梦，前路就依然闪亮。

这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歌曲，前奏一响，也许你就能猜到它的名字《红日》。这首歌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希望，不知道感动过多少流浪者和理想者的心灵，也不知道曾被多少艰难创业者、受挫折的人所聆听。坚信黑夜过后，必将迎来红日升起。即将听到的是苏有朋。

带来的歌曲《勇气》，一首老歌带给大家，活泼、健康、阳光的形象透过歌曲演绎出来，充满了青春、奋发向上的朝气与洒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第一回合是说唱歌手艾热演唱的歌曲，兼具了嘻哈风格与民族风情，旋律也充满了律动感。歌曲激励年轻人勇敢开启人生的第一回合，不惧风雨，不畏挑战。就像歌词中写到的，挥过汗水，洒过泪，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再让家人担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接下来听。

0: 梦然的少年用轻快的旋律唱初心坚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质朴又励志，节奏如心跳般有力，唱出了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扣击心弦的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在这个美好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拼搏，才能唱出新一代少年的力量，让奋斗成为我们最动听的歌谣。即将听到的就是张杰带来的歌曲《少年中国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有奋斗的青春才是值得被铭记的青春，有奋斗的征途才是星辰大海。一起来听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0: 的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这首歌致敬了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许悄无声息，或许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国家的栋梁。正是这样一个个无名又平凡的普通人的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致敬在这个奋斗的时代，致敬每一个追梦的人。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十八点去旅行，
1: 十九点两岸观潮，
0: 二十点根脉中华，
1: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0: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1: 一点预告节目，
0: 一点零五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点05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嘎啦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在现实前迟疑的你，都能在歌声中重拾破茧的勇气。接下来一首由 TFBOYS 演唱的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展现了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完美诠释了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的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上李荣浩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这首献给所有奋斗者的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序言是一首由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能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由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了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即使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质疑，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下面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敬仰。张杰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刚刚听过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给人以温柔唯美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障碍的主题。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鹿晗演唱的歌曲《勋章》，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能够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积极的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的歌曲。蒋欣以她独特的嗓音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力量，给未来的自己写下一段动人的剧情，活出无畏无惧的真实人生。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和期待为主题，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年轻无极限》，整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在开场歌曲《星光》中，张靓颖是袒露一路走来的追梦历程，让所有的听者心生共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李佳薇的演唱《光》。

听窗，细落雨。

歌曲《意气趁年少》中，电子乐器声部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整体音乐氛围与框架。琵琶大师孟霄助阵，灵动的民乐搭配现代的音色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意气。刘宇宁酣畅淋漓的歌声犹如一缕阳光照进学堂，将年轻人对成长的热望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和光同尘》。

让我们一起心潮澎湃，一起勇敢追梦。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追梦之路》，描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感受到的美好当下和一起奔赴的闪耀未来。他的歌声真挚动人，很具感染力，演唱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时刻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继续要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芒》。

0: 华美的琴音唤醒少年埋藏眼中的微光，张新成演唱的这首《微光》满是温暖与感动，讲述关于梦想中奔跑着的你我和那些无限美好的时光。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韶涵《呐喊》。

希林娜·伊高演唱的歌曲《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我们一定会勇敢地奔赴梦想，变得更好，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继续来听梁博《永不止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所有的听者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听者的青春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即刻出发。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蔡成玉带来的演唱《光亮》，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在演绎开场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她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以及坚强、积极、阳光的个人特质，都是让乐迷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有梦可待》。

坚持梦想是南征北战团队的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位成员从未放弃，骄傲的少年也是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坚定信念。继续要送出 MIC 男团带来的演唱《相信未来》。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形象，她在这首《我的光》演唱当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是包含了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感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气韵联盟带来的演唱《少年感》。

0: 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梦想为主题，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声音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让隐藏在青春热血之下的深厚情谊和单纯守护凸显出来，很具感染力。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

0: 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征途》。

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牛奶咖啡像是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开心的时刻。继续要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星辰大海》。

歌曲光荣，曲风婉转又不失激昂，歌词巧妙运用最为贴合波波组合本真性情的语言方式，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对梦想的坚持和全力以赴的决心。编曲在运用配器上恰到好处，体现出层次分明的情感表达，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不忘。继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志文携手边疆带来的演唱《唯傲》。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暂时忘了心中那个纯粹的梦想。张碧晨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我找回初心，看到光的方向。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夜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追》，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